每个人心底都有一红星梦，晴时清风吹起，长波十里；雨时黑云翻墨，白雨跳珠。如果可以把时光折成一只小船，乘一只长篙，悠悠荡进湖里，寻一寻

0: 繁花，梦里天涯。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你好，我是朱浩，要你跟我一起相约好时光。想沉浸式游玩甘南，江苏广播一路繁花纯玩甘南双卧八日游，绝对是你六七月奔赴甘南的理想之选。全程纯玩零购物，专属二加一豪华保姆车随行接送，升级两晚网评四钻酒店，住得舒心又安心，零必消景教，打卡网红天水麻辣烫，品鉴高原牦牛肉汤锅，正宗手抓羊肉，一口吃遍西北特色风味。麦积山、扎尕那仙境、朗木寺、黄河九曲第一湾，自然风光加人文古迹一次全打卡，八天畅游全包价4330元起，还特别赠送价值128元的麦积山以福传奇观演名额，藏式迎宾礼、草原篝火锅庄舞会，仪式感直接拉满。6月26号，我们一起出发，朱浩全程陪伴你左右。省心省力，高性价比，赶紧约上亲友，我们一起奔赴大美甘南。咨询报名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也许不负时光就是最好的努力，而努力就是最好的自己，
4: 最好的自己。
3: 若你决定灿烂，山无娇，海无澜，只争朝夕，不负韶华。

八点半之后，谢谢有你继续跟我相约好时光。通过 FM91.4 江苏文艺广播的电波，还有大蓝鲸 APP 推荐页面上端搜索栏，搜一下我的名字，关注一下我的主播号，底下的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头，可以跟朱浩取得及时的互动交流。我在这里全心全意为你守候，希望你今天高兴一点，烦恼少一些。来听，这是谁在为我们歌唱？

0: 有意思。
1: 欢迎有意思，给你一点小意思。你好，我是朱浩。公元960年，率兵北征的赵匡胤到陈桥驿时，手下的一些将领全副武装，带领一些士兵直奔他的寝室。当时赵匡胤刚穿好衣服，还没有及时的反应，将领们呢便将他拥出去，并且将事先准备好的黄袍披到他的身上，接着大家跪拜在地，高呼万岁。这就是宋太祖因陈桥兵变而黄袍加身的典故。从此之后，皇帝穿黄袍得以广为人知。这里的黄袍是黄色的袍子。那么黄袍是皇帝的专利吗？是不是只有皇帝才能够穿黄色的衣服呢？黄色服饰在中国古代一直比较流行，谁都能穿，只是到了隋唐时期，因为以黄为贵，黄袍才成为帝王的专用衣着。尤其是在唐朝，皇帝不愿意自己跟一般人同着黄袍，就颁布了禁士庶不得以赤黄为衣服的命令。唐高宗的时候又重申了一切不许着黄，但是这时候的规定并不严格，一般百姓着黄色的一些衣服哈仍然比较多见。到了北宋，赵匡胤登基之后，黄袍正式成为皇权的象征。宋仁宗的时候还规定，一般人士衣着不允许以黄袍为底，或者是配置花样。自此，不仅黄袍为皇帝所独有，连黄色也成了皇室专用的颜色。其实，在唐宋之前，君王皇帝对穿什么颜色的袍服并没有明确的规定。西周东周时期，据《礼记·乐令》记载，天子着青衣。春秋时期，各诸侯国纷争，国君的袍服呢更是五花八门。到了秦朝，由于盛行五行之说，秦王朝崇尚水德，以黑色为贵，所以呢秦始皇就穿黑色袍服。而近代因为崇尚金德，以赤色为贵，所以呢近代的黄袍就采用了红色。那么龙袍又是怎么来的呢？龙在上古时期只是人们心目当中的一种神异的动物，带有一定的平民性。到了唐宋时期，统治阶级为了利用人们的龙崇拜心理，不但自诩为龙种，还垄断了龙形象的使用权，严禁民间使用龙的图案，甚至还严禁百姓提及龙字。到了明代，龙更成为帝王独有的徽记，正式形成了在皇帝服装上绣大型的团龙花纹的礼仪制度。所以皇帝的衣服又叫龙袍，而不仅仅只叫黄袍。来听，这是胡孟舟携手赵磊所唱出的《黄种人》。这首歌的原唱应该是谢霆锋。

0: 清凉夏日，
1: 秋叶纷飞，
0: 冬日暖阳，
1: 春暖花开，
2: 相约好时光，
0: 和你一起走过春夏秋冬。

0: 大家好，我是李丽芬。得意的笑是我在1993年发表的单曲。千金虽好，快乐难找。希望我们都可以用一颗文艺之心去笑看人生。FM91.4，江苏文艺台，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北京时间9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小巷，豆浆油条，到处香气飘，带着梦想启程，能量满满去奔跑。大人小孩都知道，加油更精彩，发光，趁现在，相约好时光，天天向上。
1: 九点钟之后，谢谢有你继续锁定收听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相约好时光》，问候各位上午好，我是朱浩，未撇朱日天浩，邀请你在手机应用市场搜索下载登录大蓝鲸 APP， 推荐页面上端的搜索栏可以搜一下我的名字，关注一下我的主播号，底下我们直播时段的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也会及时出现，记得赶紧进来，快乐报个到，点个赞，评论留个言。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新鲜事儿，有什么样的经典时光金曲让您听了特别有感触，可以及时的告诉我，我会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帮您及时传递。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大蓝鲸上面跟朱浩相关的很多的音视频信息，只要搜朱浩的名字，底下也会出现我的晨读时间、文艺有意思还有好问等短音频专辑，可以免费订阅锁定收听哦。来听，这是谁为我们歌唱什么歌？

次钱。后来丁元英因为资金被冻结走投无路之后，他变卖了珍藏的唱片，唱片店的老板看他急用钱便刻意压价，他也没讨价还价，爽快地同意了。这些看似怂的行为，实际上却是一种大智慧。就像一句话所说的，精明不如厚道，计较不如坦诚，强势不如和善。人与人相处最重要的莫过于保持分寸感，不计较。那些看似不合群的人往往深谙此道，他们明白与人相交需要保持距离，不能越界，不能要求太多，看淡关系，看透人情，凡事包容，这样才能够相处不累，久处不厌。我们来听，这是在电视剧《天道》当中扮演丁元英的著名演员王志文所唱出的《三岁童谣》。

推开窗，采一缕清新的阳光，照亮每一个新鲜的早上，背起行囊，嘴角上

南京是个古典与摩登交汇的城市，斑驳的明城墙和大片的法国梧桐，秦淮河畔的六朝烟水和365天不间歇的展览。

0: 复古的民国建筑和市井里弄内暗藏的书店与创意集市，随意一个角落，都有藏不住的文艺气质。文艺的声音在这里。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你好，我是朱浩，要你跟我一起相约好时光。想沉浸式游玩甘南，江苏广播一路繁花纯玩甘南双卧八日游，绝对是你六七月奔赴甘南的理想之选。全程纯玩零购物，专属2+1豪华保姆车随行接送，升级两晚网评四钻酒店，住得舒心又安心，零必消请教。打卡网红天水麻辣烫，品鉴高原牦牛肉汤锅，正宗手抓羊肉，一口吃遍西北特色风味。麦积山、扎尕那仙境、朗木寺、黄河九曲第一湾，自然风光加人文古迹一次全打卡，8天畅游全包价4330元起，还特别赠送价值128元的麦积山以福传奇观演名额，藏式迎宾礼、草原篝火锅庄舞会，仪式感直接拉满。6月26号，我们一起出发，出号全程陪伴你左右。省心省力，高性价比，赶紧约上亲友，我们一起奔赴大美甘南。咨询报名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我在地图上旅行，
4: 我在地图上旅行，
3: 走过迷人的风景，穿越人海，不停远行，
4: 不停远行，
5: 相约好时光，
3: 听，世界就在耳边。
2: 9点半之后，我在这里继续陪伴你，边走边听，相约好时光。我是朱浩，问候各位上午好。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感想想要来抒发，我在这里全心全意为你守候。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头，我们及时互动交流咯。来听9点半之后的这是谁唱的什么歌呢？

0: 事有意思，文艺有意思，
1: 文艺有意思，给你一点小意思。你好，我是朱浩。在中国众多的省份名称当中，有一对特别引人注目，那就是湖南省与湖北省，他们的名字当中都含有一个湖字。这不仅就让我们很多人好奇了，这个湖究竟是指哪个湖泊呀？它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历史跟文化背景呢？接着就让我们一起来揭开这个谜团。湖南跟湖北两省相邻，名字当中都有着湖的字样，这一命名并非偶然，而是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在中国古代，地名往往跟自然地理特征紧密相关，那么这个湖字的位

0: 有声剧场。
1: 北京时间11:00。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深入万象，巨映人间，无形舞台大有乾坤。江苏文艺广播有声剧场，带你身临其境，品味人生百态。每日准点开播，邀您共赴听觉盛宴。

各位好，您锁定到的是江苏文艺广播 FM91.4 江苏故事广播 FM104.9 的有声剧场，我是张杰。本期节目带您欣赏到的是广播剧《板车女孩》。《板车女孩》是个原创作品，以中国好人黄凤为原型，讲述这个安徽农村小女孩用自制板车拉着爸爸千里求医的动人故事，颂扬中华孝道，展示新时代少年儿童自强不息、敢于担当的优秀品质，也体现了社会各界对于弱势群体的爱心，以及基层党组织精准扶贫的人性化关怀和有力支撑。这部剧从一个家庭的励志故事中表现了六种心：女儿的孝心、组织的关心、好人的爱心、社会的良心，最后给听众传达出战胜人生困境的坚定信心，也彰显了今日社会的世道人心。接下来请欣赏广播剧《板车女孩》。

0: 吧？问了一天，人家说了好多家医院，哪家能治你的病呢？
1: 你都记下来了？
0: 嗯，都记在本子上了。天晚了，明天再去找吧。
2: 哎，
0: 啊，
2: 咋就没了呢？哪儿去了呢？凤儿啊，
0: 啊，
2: 那个，咱搁在屋檐下的棉被，我咋就摸不着了呢？这
0: 啊，早上走的时候我捆好了，放在墙根那儿了。
2: 哦，哎呦，那是不是给那个打扫街道的人扔了啊？哎呀，这到晚上冷了，我们干什么呀？
0: 奶奶，我找找去。
2: 哦。
1: 哎呦，下雨了。
0: 我带了塑料布，把车盖上。
2: 哦，那凤儿啊，那个，咱们那个被子找到了吗？
0: 我周围都看了，没有。我们带的馒头也吃完了。今天晚上我和奶奶怎么睡呀？
1: 凤儿，不哭啊，不哭。爸身上不还有一床被子吗？把被子放下来，你跟奶奶躲在板车下头，淋不着雨，也能挡挡风，啊。
0: 哎呀，都怪我，把被子搁在屋檐墙角那干嘛呀？
1: 哎呀，没事，这雨下不长。明天就晴了，啊！
0: 嗯，奶奶，可是现在好冷啊，奶奶都在发抖了。
3: 哎呀，没事儿，凤，那个奶奶就是老了，身上没热乎气儿，不像你小孩子家火力旺。啊！
0: 奶奶，
3: 没事儿。
1: 妈，你冻着了，小猫放到奶奶怀里。
0: 哦，
1: 你靠着奶奶啊！
0: 哎，来，小咪咪，来，奶奶，抱着她，
1: 把我身上的被子往下拉一点，来。
3: 哎呀，行了，
0: 都是我不好，把你们带出来，受罪。
3: 哎呦，别哭啊！这出门呐，万事难。奶奶不是怪你，奶奶呀是害怕，生怕你和你爸爸再有什么闪失啊。没事的，
0: 阿青。

0: 我错了，让奶奶受苦了。
1: 哎呀，没事的份儿。
0: 要不我们明天回去吧。
1: 啊，好啊，那回吧。哎呀，奶奶这辈子能上一趟北京，还是咱一家三口一起来的，值了。
2: 就是啊，凤儿，咱们三个人在一起，到哪儿都是家。现在这个板车也是家呀。
0: 有爸就有家。
2: 睡吧，孩子。睡醒了，这天就晴了，咱们就回家。
0: 回家。
3: 哎，小姑娘，小姑娘，醒醒，醒醒啊！
0: 阿姨
3: 啊，刚才啊跟你爸聊天，他说你们一家来北京看病，说你这书包里头啊有证件，能给我瞅瞅吗？
0: 啊，
2: 小凤
0: 啊，
2: 这位阿姨不知道是查什么的，你把我们的户口本、残疾证还有低保证明给她看看。
0: 阿姨你看
3: 啊，安徽蚌埠五河县黄里村，户口本上只有父女俩和奶奶的名字，爸爸一级伤残，是村里的五保户。哎呦，不容易啊。
4: 哦，小姑娘，把这证件收好了，我走了啊。
0: 啊，这人真奇怪。
2: 可能是查市容的，想叫我们走，看了证件就算了。
1: 哦，哎呀，幸亏咱出门带了这几样证件。
0: 爸，我去打点水给你擦脸。

0: 小姑娘，小姑娘，来帮个忙。
1: 阿姨，你又来了，
0: 帮我把那后座上那被子搬下来。
1: 哦，
0: 这两条被子啊，你和你奶奶一人一条。
1: 被子给我们的
0: 啊？哦，还有啊，这保温桶，这里头啊是小米粥，还有油饼，哎，趁热吃啊。
1: 阿姨，你这是？
0: 我们家就在前面，你在这儿一天，我就天天啊给你们送饭。
1: 阿姨，这怎么行啊？
0: 孩子，阿姨呀，只能帮你送几顿饭，这成年累月的日子还得你自己过。我那闺女啊给你班的，瞅着你啊我怪心疼的。乖，保重啊。
1: 谢谢阿姨。
0: 哦，对了，我刚刚啊问了朋友，他推荐了这家医院，这地址啊我都写下来了，那给你啊。
1: 嗯，
0: 有空啊去瞅瞅，我晚上再来。走了，姑娘。
1: 谢谢阿姨。
2: 哎呀，
1: 奶奶，
2: 北京人可真好啊，北京话也好听啊。
3: 小芬儿，你哭了？
1: 没事，这个阿姨好亲啊。爸，我喂你吃早饭，吃完了我们就去找医院吧。
2: 啊，不回去了？
1: 刚才阿姨给了我一个医院地址，我们再找找好不好？

0: 行，听你的。
1: 嗯。哎，早啊。
2: 啊，你怎么又来了？
1: 嘿，我在拍你们呀，我全拍下来了。
2: 你干嘛拍我们？
1: 我是独立记录者，拍客。不懂？
2: 啊？不懂。你头发怎么变白了？昨天还是蓝的。
1: 真土，这叫奶奶灰，我早上特意捯饬的。
2: 捯饬？我奶奶头发从来不捯饬。
1: 算了算了，不跟你说这个。哎，我知道你叫小凤，我叫嘻哈宝宝。
2: 这么大个人还叫宝宝？哎呦，
1: 这是我的网名，我今年16了，以后准备考传媒大学，学拍纪录片。前天我遇上你们，我就开始拍了。说实话，开始我还真当你们是骗子，想继续跟踪揭穿骗局呢。
2: 哼，你才是骗子。我得找医院去了。
1: 哎，你去哪个医院啊？
2: 我也不知道，边走边问。
1: 我看出来了，这真是你爸。你对你爸爸呀，也真好。
2: 对爸爸好不是应该的吗？
1: 是，不过你说你这么个小丫头拖着大板车太累了吧？
2: 不累，走了。
1: 哎，得，板车女孩，您前边走，我后面跟拍。五一小长假，我在北京大街上发现了一个奇特的女孩。她不是二次元的美少女，是一个瘦小的乡下女孩，拖着板车，上面是瘫痪的爸爸，车后面跟着她失明的奶奶。她说。
0: 书记好。
3: 哎，你好你好。
0: 小凤啊。
2: 啊，
0: 快开门。
3: 哎呀，老弟啊，这么小的孩子拉着板车带你去看病，是我们的失职啊。
0: 哎呀，书记，这哪能怪你呢，你不也是刚到镇上吗？
3: 啊，
2: 进屋吧。
3: 哎，好。孩子不容易啊。小凤啊，你几岁了？上几年级了？
2: 12，上6年级。
3: 哦，那要上中学了。
2: 我不上中学。
3: 哎，为什么？
2: 我去给你们烧水喝。
3: 哎，这……
0: 哎，书记啊，这孩子有心事。小学6年，小凤都是在村里上的，课间休息跑回来给我翻身，中午还要买菜做饭。这上中学得去镇上，他怕中间不能回来照顾我了，就不肯上了。
3: 哎，这确实是个问题啊。
2: 王书记，喝水。
3: 啊，好。小凤啊，我呢比你爸大几岁，以后你就叫我大爷，叫王大爷啊。
2: 嗯。
3: 小凤，刚才我看见你那么瘦小的一个人低头拉着大板车回来，说实话我都有点受不了了。孩子，你非常了不起，这么小承担家庭的重任，大人都不一定做得到啊。可是我对你还有一个要求。
2: 什么？
3: 小凤，读书求学就像爬山一样，爬得越高就看得越远，眼界越开阔。你只有坚持学业，才能有好的前途，才能真正帮家里摆脱贫困和困难，这个家才有希望，知道吗？
2: 可是我没有办法。

0: 照顾我爸。
1: 没关系，有困难我们一起想办法。
0: 暑假夏哈宝宝给我打电话，说打听到北京武警总医院有什么干细胞疗法能治我爸的病，还帮我们在网上挂了门诊号。奶奶说啥也不愿意去了，爸爸呢想了好久勉强答应了。正好有个老乡开车到北京办事，捎上我和爸爸。上次拖着铁板车又大又重，路上乘车不方便，我的肩膀也压烂了。这回我学聪明了，没带铁板车。到了北京，我和老乡按黄铁匠教的办法，用车上带的木板、锤子钉出了一个木板床，下面安上四个轮子，就成板车了。我拖着板车到了武警总医院。
2: 黄大志，黄大志在吗？
3: 在。
4: 医生，黄大志是我爸。
2: 哎，病人呢？
4: 在外面走廊，板车太大，我推不进来。
2: 板车？
4: 我爸瘫在床上六年了，我是用板车拉他来的。
2: 哦，带我去看看。
4: 爸。
5: 哎。
4: 就是安医生。
5: 哦，安医生好。
2: 哎，好，让我看看。怎么样？腿有知觉吗？
5: 没有。
2: 腰呢？我按这儿有感觉吗？
5: 没有。
2: 来，你虽然瘦，但身上没有一块褥疮。按说长期瘫痪卧床的人呢，很容易出现褥疮、肺部感染、下肢血液栓塞，你统统没有，不容易啊。哎，平时在家几个人照顾你啊？
5: 哦，就我这闺女小凤儿，她一个人照顾我。
2: 她一个人？
5: 哦，
2: 太不可思议了。这往往需要三个人24小时轮流照顾才能做得到。你目前这个情况适合做干细胞移植。
4: 真的？太好了，爸爸，这医院能治你的病。
5: 啊，
2: 做干细胞移植啊，需要住院，你们先去登记交预约金才能住院。带钱了没有？
4: 钱带了，在我爸的枕头里藏着呢，我拿给你。给200。
2: 200？
4: 不够啊，我身上还有。10块，20、23、24、25、26。哎，掉了。医生，抬一下脚，钢镚滚到你脚后面了。捡到了。
2: 小姑娘，你这是干嘛？
4: 医生，给27.5块。
2: 这，
4: 医生，你怎么不说话？
5: 医生，我们本来就是想来看看这病能不能治，没想到能住院。这住院要多少钱呀？
2: 哦，初步费用大概7-8万吧。
4: 啊？7-8万？
2: 你们带了多少钱啊？
4: 227.5。200块是我准备给爸爸看病的钱，27.5是我们的饭钱，都在这儿了。
2: 你们家有别的大人来吗？
4: 我家只有奶奶，她瞎了，我一个人陪爸爸来看病的。
2: 那你们住在哪儿？
4: 住在天桥底下。
2: 天桥底下？
5: 啊，是这样的，医生，我们这是第二次来北京了。小凤儿拖着板车到医院来，说要省点钱看病，晚上就。

0: 把板车停在天桥底下过夜，我睡在板车上，他睡在板车底下。哎呀，我根本就没想着要来治这个病，只是想啊，了了这孩子的心愿。
1: 原来是这样，这样吧，我去跟我们院领导汇报一下，看能不能破例，争取啊让你们先住进来，做一次全面的检查，能不能治再说。
2: 谢谢医生，谢谢。我带爸爸到北京来看病，好多人说我是小疯子，他们说不可能有医院给我爸爸治病的，可我们这一路总是遇到好人，我就说好人多嘛。
3: 哎呦喂，这病房真漂亮哎！
2: 多亏了安医生。
0: 也谢谢你啊，嘻哈宝宝。
3: 嗨，没事儿，
0: 帮我们打听到这么好的医院。
3: 嗨，我都是上网搜的，发动网友的力量。
2: 爸，你头发长了，我跟护士借了剪刀，给你剪剪吧。
0: 哎，
2: 哎，
3: 呦喂，你还会理发呢？
2: 啊，这些年我爸的头发都是我给剪的。你别拍我。
3: 哎，别动别动，这镜头好。哎，我拍我的，你继续。哎
4: 哟，理发呢？
2: 嗯，
4: 哎，精神多了啊。
0: 安医生
4: 啊，我跟你们说说情况啊。这种干细胞移植一个疗程需要7万，至少3个疗程才能缓解病情。我呢跟院领导汇报了，医院减免了部分费用，哎，但是啊还需要10万元才能保障必要的疗程。
2: 10万
0: 啊？那我们还是不治了。
4: 哦，倒是有一个办法，你这种类型的干细胞移植啊目前还在试验阶段，如果你作为受试者去申请治疗，可以免除全部费用，不过呢有很多手续，一时半会儿啊批不下来。
2: 那怎么办啊？
4: 这样吧，实在不行啊你们就先回家，等申请批下来了再来北京。
3: 哎，那哪成啊，他们来北京一趟不容易，现在放暑假，小凤有时间，开学他得升初中了，再往北京跑他就得辍学了。
2: 宝宝，别说了。
0: 是啊，别难为安医生，安医生对我们够好的，这次能住进医院好好检查一下，我们已经很知足了，是不是啊小凤儿？

0: 重要的东西也许很简单，学会珍惜和寻找，我们可以一步一步来。比如给家人打电话的时间比往常多三分钟，或者今天比昨天多看午夜书，多听一首歌，这些都是忙碌生活中的小确幸，感受生活之美。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曲苑茶楼。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这座茶楼有点怪，从来不把茶水卖，相声小品是茶点，说学逗唱做招牌，老少朋友别见外，寻找开心尽管来，只要准时来收听，天天逗您乐开怀。
3: 曲苑茶楼，听了你就晓得嘞。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这个时段收听曲苑茶楼，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由我来陪伴大家度过幸福、快乐、开心的时光。曲苑茶楼一开张，笑口常开，喜洋洋，节目开始了，您上耳听吧。
5: 盘古开天地，地久天长，长话短说，说古论今，今古奇观，人间天上，上下千年事，请听板凳故事会，大嘴巴王鹏为您开讲。
4: 明朝正德年间，宁王朱宸濠积蓄力量，预谋篡位，将官匪妖之能人尽收麾下，骄横跋扈，不可一世。明武宗派遣杨仪卿、王守仁平乱，据官道侠之英杰，河州共济肝胆相照，誓吞八荒。赛华佗、余半仙、飞天燕兴风作浪，诡计迭出，七子十三生、十二侠士披肝沥胆，豪气冲天，好一场英雄剑侠大展身手，共灭反贼，怪僧妖道邪不压正，终作灰烟。请听大嘴巴王鹏演播评书《七剑十三侠》。
6: 书接上文，接说一对七剑十三侠。上文书我们说到，叶天庆听军师李自然之计，率领贼军再攻一支眉，这次是偷营劫寨。他带着四员大将王英、李三太、吴用贤、金仁远，就杀进了一支眉的大营。这次啊，叶天庆他们占便宜了。为什么呀？一支眉没防备，哎呦，大寨里面被贼兵杀的是乱七八糟，一支眉被四员大将围在该心，左冲右突就往外冲。那么往外冲的时候呢，他就使出了自己的绝技，弹弓射弹子，弹子是开花弹，打的贼兵贼将呢让出了一条通道。一直没往外冲，正好碰到了往里面杀的叶天庆，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一直没就打了叶天庆一弹。叶天庆呢虽然凝身闪了一下，可是这弹子呢把他的眼角给擦破，眼角一破，那毛细血管丰富，血液哗就下来了，伤不是大伤，可是外人一看这伤受的可就重，而且呢这血流下来就把眼睛给糊住了。叶天庆坐在马上晃了一晃，栽了一栽， 他正准备稳定心神，把这眼角的血擦擦再说，哪知道一只眉平地一个箭步，已然窜到叶天庆的面前，当胸就是一刀啊，直往叶天庆的胸前砍。叶天庆啊，眯着一只眼睛，任凭那血往下流，嘴巴里面喊了一声不好，咬着牙把马一夹就闪在了一旁，闪在一旁顺手回刺一击，就像一只眉当头挑下来了。一只眉呢现在是在步下，叶天庆呢是在马上，虽然叶天庆身坐马上居高临下，这大几次的勇猛，可是一只眉是剑客的身份，轻功卓著，往来纵跳，身轻如燕呢。一直没看到叶天庆坐在马上，大戟勇猛刺来，拿单刀往上稍微一架，身子一缩，唰啦，已经窜到叶天庆的背后。当时一刀，认定叶天庆马的后腿就砍下来。叶天庆这时候来不及防护马腿啊，咔嚓一声，这马被一只眉就砍中了。这马也是肉不做的，它也疼啊，腿这么一挨刀，哎呦，这马心里面想，你砍我干嘛，你砍那上面坐的人呢。疼痛之下唰往前一纵，带伤飞奔，是溜肩而去，落荒而走。叶天庆坐在马上，拿手紧带缰绳，吁不住，差点从马上摔下来。叶志梅一看叶天庆的马溜江而去，落荒而走，心中一想，我若此时走了，那周香帆、徐寿、杨小凤三个人还围在营寨当中啊，三个人都是兄弟啊，他们性命如何呀？如果我要是冲进去救他们，我是个部下之将，我现在面对千军万马，我怎么冲杀进去啊？我到底怎么办？叶志梅正在疑惑不定的时候，看到周香帆

你在战场上面能让你挨吗？就听到，这员贼将被一只没砍于马下死尸，哭啾一声就栽倒于地上。没等一帮人除掉，王守仁不足为虑啊。宁王一听说的对，立刻修书一封，命人星夜奔驰，赶到吉安府界，催促飞幻道人火速摆下飞飞阵。然后宁王让叶天庆退下好好的养伤，又派出细作出城打听一枝梅的去向。一枝梅到哪儿去了呢？一枝梅自从大寨被贼军偷袭，他和杨小坊、徐寿时落荒而逃，逃了十几里远，把残兵败将召集起来祭奠人数。哎呦，石亭里面伤了七亭，旗帜器械焚毁殆尽，而且周香帆不知道败到哪儿去了。一枝梅好生的烦闷啊，自己是统兵的大将，错在自己。他准备重新安营扎寨，可是一看除了随身携带的兵器之外其他没有了。唉，怎么办？回吉安吧，被元帅降罪。在这儿吧，连个住的地方都做不出来。一枝梅正在犹豫的时候，兵丁来报说周香帆周将军回来了。一枝梅愁中带乐，好歹有个好消息，兄弟没事儿。一枝梅呢，这时候接到了周香帆，就对周香帆说：“哎呀，兄弟，今日大败于此，是义兄疏忽大意了，累及众位兄弟受到了创伤，受到了惊吓。哎，愚兄我有何面目去见那王元帅呀？”慕容哥哥，你不必忧愁，胜负乃是兵家之常事。今天虽然我们败了，可是您不是也斩了他两员贼将吗？哎，就是元帅见罪也可以将功抵过了。我看现在我们既不能安营扎寨，不如赶回吉安，见了元帅或再带兵前来，以图再战就是了。一枝梅这些人正在商议，忽然有一骑战马旋风一样跑过来，马上面坐着一个人，手执令旗到了一枝梅的面前，滚鞍下马。慕容将军奉元帅将令，速调将军星夜指挥吉安，不得有误。说完站起身来，飞身上马而去。一枝梅一听王元帅差人调他们回去，不知道什么情况啊，未免大吃一惊啊，想问问清楚，传令兵已然走了。一枝梅就知道情况紧急，不能耽搁呀。当时他整顿残兵，连夜拔队往吉安而去。那么王元帅心急火燎的调一枝梅回来是什么原因呢？哎，飞幻道人把飞飞阵摆好了，徐明杲呢他去探阵，第一次去，哎呀，就被飞幻道人困入阵中。王元帅手下那么多大将纷纷去救徐明杲，可是都被陷在飞飞大阵之中。王元帅手下无人可用，或者说就算有人，对飞飞大阵是一筹莫展。王元帅一想，十二员大将当中只有一枝梅是剑客的身份，把他调回来商量一下，或许能破飞幻道人的这座飞飞大阵。那么有人就问了，说这徐明杲怎么探阵，怎么陷阵，飞幻道人这飞飞大阵怎么厉害呢？这儿啊，有一段道笔书，您听我慢慢给您说。话说这个飞幻道人，自从得了宁王朱宸濠给他续添的3000精锐，他是连夜排演飞飞大阵。

好了以后，进军距离王元帅大寨十里远近，安营下寨，飞飞大阵摆起来。那么这飞飞大阵内藏六丁六甲，外有是扫云手，坐下梅花鹿，背背金葫芦，下手是鱼半仙，头戴纯阳巾，手持宝剑，身穿八卦道袍，坐下一匹四不像，都是满脸的妖气。只见飞幻道人把手中扫云手向王守仁一指：“无量天尊，王守仁，经本仙师摆下此阵，而身为元帅，应知破阵之法。如果尔能破得此阵，本仙师即日回山重加修炼，永远再也不下高山。若破不得此阵，速速归降，本仙师尚可于宁王面前保举你个一官半职。若是再执迷不悟，你死在旦夕，莫怪本仙师不存仁爱之心。”王元帅听了飞幻道人这番言语，气得什么话也说不出来，这一口气往心中一去，他突然大叫一声：“哎呦！”是栽于马下。欲知后事如何，我们下文再说。听众朋友，您收听我们的广播，是不是现在还在用收音机收听呢？其实您可以呢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了。听众用户呢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在大蓝鲸上面能看到。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登录大蓝鲸听广播，你一定会更加的快乐。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场外的微信公众号，请您关注江苏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江苏文艺广播”。您也可以登录大蓝鲸，关注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大蓝鲸当中的音频专辑《板凳故事会》和王大嘴，可以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呢和我保持联络。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相会了，朋友们，再见。

0: 大家好，我是作家申富余。无论是在祖国还是在异国他乡，我关注的总是中国人的生活和他们的命运。 FM91.4 听见唯一的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1: 您即将收听的是小星星91.4。
4: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诗呢，其实也是可以把它倒着往回读的。如果大家顺着读这首诗的话呢，它的意境啊，就是写的是月夜景色到江天破晓的。

话，那么倒着读呢，就是黎明晓日到渔舟唱晚，可以说构思是非常精巧的，组织也非常的巧妙，整首诗顺读倒读都是特别的自然，意义顺，还有音也顺，而且呢意境非常的优美，值得大家回味的这样的一首诗，题金山寺。说到这首诗啊，就不得不说到写回文诗的各位诗人，其实有很多，但是其中有一位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人叫做苏轼。苏轼呢，他曾经也创作了很多的回文诗啊，其中呢有很多关于茶的回文诗，比如说《寄梦二首》就是其中的一部作品。是一个一生当中非常喜欢喝茶的人，而且是精于茶艺的，也留下了70多篇咏茶的诗词，内容呢也涉及到了什么种茶、名泉，还有长茶、煎茶、茶史，还有茶工等各个方面的内容。而这首《寄梦二首》也就是关于茶的一首回文诗，值得大家可以去翻一翻看一看。小月说了这么多，今天当然要让大家一起来听一听这一首题金山寺的回文诗。那这首歌到底是由谁来演唱的呢？小月从一开始呢就说了，今天的这个作品当中啊，有很多的现代元素，还有很多的经典啊，中国传统文化的元素在其中。这首歌的演唱者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位小演员，他叫王洪祥，还有另外一位呢是一位电音的制作者徐梦圆共同打造的这一首歌曲，把电音和京剧相结合在一起，又是怎样的碰撞呢？王洪祥大家相信应该都不陌生啊，因为他的一首《梨花颂》真的是让大家觉得无比的空灵，一身红衣眉清目秀的一个京剧少年王洪祥，他呢是2007年出生的一位小朋友在加拿大温哥华长大。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京剧和电音的完美结合，题金山寺的回文诗，看看这电音和京剧又擦出了什么样不同的火花。

这首非常有着快节奏啊，这个电音和京剧相结合的一首《题金山寺》，咱们大家听完了，是不是有一种突然间一下子戛然而止、意犹未尽的感觉呢？好像给人创新的感觉啊！要说京剧和各种现在非常潮流的形式结合在一起呢，已经不在少数了。不过跟电音的一个结合，再加上唱得这么好的，可能今天大家也算是过了一个耳朵上面的瘾了。那一说到这个王洪祥和徐梦圆的合作呢，其实这位徐梦圆呢，在他的一路之上呢，寻找电音之路上呢，其实也帮助了很多的小朋友。这首歌曲呢是选自于现在经典咏流传第二季的节目当中的。在节目当中呢，徐梦圆曾经跟大家也说了，他帮助过一位来自于福建漳州十岁的小男孩，小男孩的名字叫做林玉晨。他呢是一位血友病的患者，但是他从小无意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接触到听到了电音之后呢，就觉得哎，好像特别的有意思，他特别的喜欢，从此就变成了一位电音音乐的爱好者了。所以后来呢，这个一路上也是有着徐梦圆的帮助，让他了解了更多电音方面的知识。那么到当天演出的现场呢，王洪祥和徐梦圆共同圆了这位小患者林玉晨的一个愿望，跟他们一起演绎了一场不一样的梨花颂。我们今天一起借着大家这个时间，一起来听一听由三位一起合作的梨花颂。

作。在耶律楚材出生的时候，他的父亲就有60岁了。从小耶律楚材就展示出了很多过人的才能。从小的父亲也觉得这个孩子虽然是小儿子，但是以后一定会成大器。果然后来他被当时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看中，成为了后来的肱骨之臣。耶律楚材曾经写过很多关于过阴山的这样的诗句。那么过阴山贺人韵，刚才呢小月在读诗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发现说了一个其三？因为在这首诗当中呢，其实他写过很多个，这只是第三首，其中的第一首呢也是一篇五言的长诗，而这首诗呢也非常的有名，包括还有第二首。那么今天主要让大家听到的就是第三首，因为有人把这第三首改编成了歌曲。那么今天小月为大家带来的这首歌曲的演唱者，其实也是跟着阴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有一个问题先问到大家，你们知道阴山在祖国的哪里吗？正确答案呢，当然就是阴山山脉是在中国的内蒙古的中部地区。歌曲的演唱者其实也是一位中国蒙古族的女中音歌唱家，不过这一次呢不是她自己来的，而是带着她的儿子和两个孙女儿一块儿为大家演唱的。她的名字叫做德德玛。说到德德玛老师的音乐，有很多家中的长辈肯定是并不陌生的。她是中国蒙古族的女中音歌唱家，1947年的时候出生在内蒙古的额齐纳旗。她呢歌曲非常的多，比如说非常著名的《美丽的草原我的家》，一经发出了之后是受到了歌唱界的极大关注，还有那首《草原夜色美》和《嘎达梅林》等等都是她的代表作。经过长期的探索，她呢是使用蒙古族的长调唱法和美声唱法相结合融在一体，在民族声乐的领域独树一帜，走出了一条非常成功的道路。大家都知道有很多的少数民族其实他们都是能歌善舞的，那像提到了中国的蒙古族，就会说到蒙古族的人民特别爱好的唱。

大家有没有觉得德德玛老师的歌声特别的动人呢？刚开始演唱的是他的两个孙女儿，从小孙女儿到大孙女儿，后来呢就是德德玛老师了。其实德德玛老师在他的歌唱生涯当中其实也有一段小小的故事。今年的德德玛老师已经是70多岁高龄了，在他53岁的时候因为患有高血压病，后来呢在一次演出当中不幸的突发脑溢血，但是他还是坚持把歌唱完，在谢幕之后刚进后台就直接晕倒在地了。在昏睡了8天之后，刚刚苏醒的他就被医生告知他的右半身瘫痪了，可能他的下半生都将以轮椅为伴。然而他却没有就此放弃，在回国之后他每天上午都到医院治病，下午就坚持练声。尽管自己右半身瘫痪，但是因为恰巧德德玛老师是左撇子，所以他就并没有任何的语言功能障碍。在9个月之后，德德玛老师竟然重返了舞台。

0: 味的生活就是朝有时暮有时，晴有风阴有雨，没有纷繁万象，
1: 没有纷繁万象，
0: 唯有时令往复，简单
1: 简单
0: 却欢心，
1: 却欢心。
0: 且看落花随流水，且与千杯尽明朝。
2: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4: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3: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5: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3: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6: 最好的承诺。

0: 家秘密，是我面向大王妻的庄严承诺。
1: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2: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3: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4: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5: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小的时候你一定听过这支歌，长大了你可能听到过
1: 太阳太阳给我们带来金色和光彩。
0: 现在你是否想听这首歌呢？
1: 展翅的小鸟，破土的小苗。
0: 哆来咪，我们一起唱。欢迎来到哆来咪，今天小约带着大家一起来听听那首非常熟悉的经典作品，一首歌曲，很多人呢不能把它读出来，但是一定可以把它唱出来。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在读的时候，有的时候呢会按照唱的方式呢读出很多的字音来。这首送别，相信无论是对于家中的长辈也好，还是对于现在的零零后也好呢，大家都不陌生，来自于李叔同的一首作品送别。李叔同呢是著名的音乐家、美术教育家、书法家，同时也是一位非常杰出的戏剧活动家，他可以算作是中国话剧的开拓者之一了。在他留学归国之后呢，担任过很多的职位，比如说教师、编辑，后来呢成为了一名法师。李叔同呢在写送别这首歌词的时候呢，其实还是有一段非常动人的小故事的。当时的天涯五好友当中有一位叫做许幻元，就在有一年冬天啊，大雪纷飞的，当时呢在旧上海的时期呢，实际上是一片凄凉的景象。许幻元站在门外喊着他的朋友李叔同和叶子小姐，对他们说着，叔同兄，我家破产了，咱们后会有期。说完了这简单的几个字便挥泪而别，连好友的家门都没能进去。李叔同看着昔日的好友远去的背影，在雪里站了整整一个小时，连旁边叶子小姐多次的叫声都仿佛没有听见。随后他返回到屋内，把门一关，让叶子小姐弹着琴，便含泪写下了这一首《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的佳作。要说到李叔同的作品呢，其实要说说这个人，他不仅是中国学堂乐歌最为杰出的作者，而且呢也是非常早的就注意到了把民族的传统文化遗作作为学堂乐歌的题材，而且呢在1905年的时候就编印出版了供学校教学使用的国学唱歌集。所以有很多的经典，如果不能

能通过读和写的方式，那么就通过唱的方式也可以让大家记忆深刻。今天我们所听的送别是来自于这个歌手沙宝亮，还有一位小姑娘欧宁安娜所为大家送上的送别。这首歌曲呢，也是选自于经典永流传的舞台上。

一首非常优美动听的送别。这送别的意思啊，写的是人间的离别之情，同时呢，讲述的也是人间的美好之缘，构筑的却是人生的天问景象。那么在这个歌词的字里行间当中呢，也让很多的人，包括很多的长辈们，却可以掌握到人生世事无常的道理。李叔同呢，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歌史的一个应该是现代歌史的一个启蒙的先驱了。在这首歌当中呢，大家可以明显的听到有很多欧洲音乐文化在其中，把很多的欧洲歌曲这些成曲的曲调拿来，然后自己填写了新词在其中，而这些歌呢，也曾经在全国范围内非常广泛的传播着。曲调有着强烈的外来色彩，而歌词却带着浓厚的旧体诗词的韵味在其中。有很多的人评价李叔同，李叔同用这样的歌声完成了启蒙者的历史任务。好了，今天的哆来咪咱们就听到这里，我们下一次的哆来咪再见。

0: 长大了，你可能听到过
1: 太阳太阳给我们带来金色和光彩。
0: 现在你是否想听这首歌呢？
1: 展翅的小鸟，破土的小鸟，
0: 哆来咪，我们一起唱。我们一起来唱，一起通过歌声来聆听经典的作品。今天呢，在哆来咪的时刻，小月要先为大家介绍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吴凤英。他呢，来自于贵州的云上洞寨，跟很多的在外务工的爸爸妈妈是一样的。他呢，也是远离了自己的家乡，大概在外呢务工有十几年的时间。后来呢，有一天他在跟女儿打电话的时候啊，女儿就说了这样的一句话，可以说让吴凤英这辈子都难以忘记的一句话。女儿说，妈妈，没有你的陪伴，我真的不能想象我的童年会是怎么样的。而这个时候呢，他的女儿其实年龄还很小，在接到了女儿这样的一通电话了之后呢，吴凤英决定要返回到自己的家乡。在他回到家乡之后呢，其实也发现了这样的一个现象，在他们所在的村子里面，其实留守儿童还有很多，有很多的这些孩子的爸妈就跟他一样，去到外地啊，去务工，去挣钱。而且这群留守儿童呢，其实还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因为呢，他们的少数民族呢是非常喜欢唱歌的，所以孩子们都非常的喜欢歌声。后来吴凤英回到这里之后呢，就在这里组建了一支小歌队，名字叫做贵州云上洞寨小歌队。后来呢，吴凤英回到了自己的家乡，经过了这些年的努力和改变，她也看到了家乡正在变化。于是呢，她也经常的跟很多孩子的爸爸妈妈联系，让他们也看到了正在变化着，同时也更加美丽的这个乡村的生活，也有更多的爸爸妈妈决定回到了自己孩子的身边。可以说，孩子们的歌声吸引了更多的人加入到他们的其中，让更多的孩子用歌声陪伴着他们美好的童年。那么在前一阵子啊，他们呢也是啊，来自于贵州云上洞寨小歌队的孩子们和带队老师吴凤英呢，一起登上了《经典咏流传》第三季的节目的舞台之上啊。孩子们一个个的非常的质朴，被问到了平时你们除了唱歌还会做些什么的时候呢，啊，一位舞会一起来读诗，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边读诗边唱歌啊，把他们的爱好和兴趣放到了一起，让更多的孩子在其中感受到了快乐。其实要说什么才是最好的陪伴，对于孩子来说，爸爸妈妈是最好的陪伴，但同时歌声也是一种更好的陪伴。他们今天呢所为大家带来的这首歌曲名字就叫做稻香丰年，而这首稻香丰年呢，其实在歌词当中呢也是选择了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来自于辛弃疾的这首词。那么接下来呢，小月先不说，我们先来听一听这首稻香丰年。这首歌的刚开头的部分呢，就是用少数民族的歌声来唱出的这个内容。那么接下来咱们先来听一会儿呢，小月也会把这首歌到底他们唱的是什么，汉语翻译过来是什么意思，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咱们先来仔细听吧。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现。这首《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是宋代词人辛弃疾在被贬谪之后呢，回到他所居住的江西上饶的时候呢，创作的一首可以说是吟咏着田园风光的词，在他的作品当中呢，也倒是有些少见了。明月清风，还有西星的星和雨，还有呢，稻花飘香，蛙声一片，无论是在听觉、视觉和嗅觉这三方面，哪一个方面都是那么的优美如画。辛弃疾的一生当中啊，可以说在南宋的时候呢，他做到过封疆的大吏，是做到了很高的官位，但是呢，因为他非常的英伟和磊落，同时呢还有着果断的果敢的作风，可以说他的一些主张呢一直遭到了很多人的打击。后来呢他就受到了排挤，被罢免了官，回到了上饶，在这里住了大概有15年的时间，在这里呢过着隐退的生活。而在这期间呢，虽然有短暂的一些出使经历，但是呢都是以在这儿大部分时间居住为主，所以呢也留下了不少来吟咏这样的这个田间美好生活的词作，而这首词呢也就是其中之一。南京大学原中文系的教授是这样评价这首作品的。作者用宁静的笔调描写了充满着活跃气氛的夏夜，一路行来有清风明月、舒心微雨，还有雀声、蝉声，还闻到了一股稻花香。走得久了，忽然就可以看到那家熟识的小店，可以进去歇歇脚，愉悦之情就油然而生了。在这首歌一开头的部分，大家听到了应该是用少数民族语言来唱出的这首歌，它的内容就是三月初三，青蛙歌声，高声低声满田坝，时光过去不回转，田里稻花胜似花。

0: 大家好，我是古天乐，请大家多多收听江苏文艺台，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刻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池塘里的荷叶穿上舞女的裙，田野中的蝴蝶翩跹起舞，笔尖开出的花朵鲜艳欲滴，文思泉涌，墨赋韶华。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江苏省优秀广播栏目，江苏广播名牌节目《梨园漫步》。
1: 欢迎盛极流龙之气的《梨园漫步》。
2: 关注梨园动态。
3: 大家好，我现在是在国家大剧院为您做现场报道。
4: 我现在是在青春版昆曲《牡丹亭》的演出现场。
2: 倾听名段，欣赏。参加戏迷擂台，展现票友风采，
5: 人逢喜事精神爽，
1: 梨园大舞台，
6: 戏迷向天地。
2: 会传统精华，展戏曲神韵，戏迷小天地，梨园大舞台。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漫步》，刘璐制作主持。
7: 各位听友，各位戏迷，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漫步》节目，我是刘璐。今天我们继续请大家来欣赏程派五位名家合演的《锁麟囊》。《锁麟囊》是京剧艺术大师四大名旦之一的程砚秋先生创演的程派名剧代表作。

0: 我们听到的录音呢，是由程派名家李强华、李世济、赵荣琛、王迎秋、辛艳秋在1983年合作演出时录制的。《锁麟囊》这部戏说的是富家之女薛湘灵在出嫁之日，因为怜悯贫女赵守贞，便赠锁麟囊相助，解其贫困。后来在薛遭灾危难之时，得到赵家报答的故事。几十年来呢，这部戏在京剧舞台上长演不衰，百听不厌，深受广大京剧爱好者的喜爱。今天节目的上半部分，我们请大家欣赏到的是《水灾无情荡富贵》，赵荣琛、王迎秋主唱。下半部分的是《流落异乡当佣人》，是由王迎秋主唱。一起来听。
1: 哦，你们爷儿俩就为这事儿啊？
2: 这事儿还小啊？
1: 嗨，您先消消气儿
2: 啊！
1: 我去说说他去。
2: 对对，
3: 好，
2: 你说说说说说。
4: 嗯，哎呀，老哥，别生气，大热的
2: 不行啊，
4: 别生气，
2: 不听话呀！
1: 你怎么不听你爸爸的话呀？
5: 嗨。您呢不知道，是这么档的事儿。今儿呢有两家办喜事儿，一家是薛家，一家是赵家。他上薛家了，让我上赵家。他看不起那个没钱的，他才是势利眼呢。
1: 哦，就为这事儿啊？
5: 哎，为这个事儿，
1: 哎。要是依着我看呐，
5: 啊，
1: 从今往后不管做什么事情，千万可不能势利眼呐！
4: 等，你别说了你，我瞧啊，你就是势利眼，
1: 什么？我怎么会是势利眼呢？
4: 你跟我说的话你都忘了？
1: 我跟你说什么来着？
4: 你说赵家这丫头出门子，方的老天爷都要下雨，这话是你说的不是？
1: 不错。是我说的，
4: 还是的，你瞧不起那没钱的，你这不是势利眼，这是什么呀？这是
1: 什么？我是势利眼
4: 啊！
1: 我瞧你才是势利眼呢。
4: 哟，我怎么是势利眼呢？
1: 我问问你
4: 啊，
1: 刚才你跟我说的话，你还记得不记得了？
4: 我说什么了？
1: 你说什么？薛小姐是龙女一转，什么龙行有雨呀、虎行有风啊？这话是你说的不是啊？
4: 是我说的，
1: 是你说的。你说出这个话来，就是替那个有钱的人说的。我瞧你才是势利眼呢。
4: 你势利眼。
1: 你是脸，
4: 你是脸，
1: 你是脸，
4: 你是脸，
1: 你是脸，
6: 你是脸，别吵！二位，二位，要说这个势利眼呐，他我儿子才是势利眼呐。
1: 哎，你怎么占我俩便宜？
4: 没有啊，
1: 你怎么说话呢？
4: 我怎么说的实话？
1: 我
4: 这
1: 什么呢？这是
4: 哪有这么说话？这是
5: 二位，二位，二位。要说势利眼呐，我爸爸才是势利眼呐。
1: 哦，我是势利眼。
6: 啊，列位，列位，啊，列位，你等不必争吵。我想世家之上，那些个为富不仁、反哺日纳贫儿。有我之人，况且富贵之家也不见得长久富贵呀。
4: 老人家，您这两句话呀，也不过是老生常谈。
6: 不然呐、啊，不然，有道是东风长向北，北风也有转南时。
4: 不然，不然，依我看呐、啊。薛家这辈子也穷不了。
1: 哼，要是依着我看呢，照着这个丫头这辈子她也阔不了。
4: 对，
1: 她要是阔了，我趴在地下当马救小孩骑。
4: 好，以后薛家要是穷了，我看见五岁的孩子，我管他叫大叔。
1: 跟这主意不错嘞。
6: 四位，四位，依我看来，你们四位真乃是八只
1: 怎么样啊？
6: 势利眼。

0: 报纸。
1: 哎呀，想不到咱们四位会碰到一块儿了，
0: 真难得
2: 呀，不容易不容易啊。
1: 这么着吧，今儿我请客，找这儿吃点喝点，来个试脸大聚会，你们看怎么样？
0: 好，
3: 这不错不错不错。
1: 哎呀，这里头就您岁数大，得了老试脸，您请吧。啊，
3: 不，承蒙抬爱，师傅敢当，还是您二位试脸请吧。
0: 哎，不，那么小试脸请吧。
1: 哎，对，
4: 不，今儿个请客是您花钱呢，还是您这位试脸请吧？
0: 对，
1: 好，如此不恭请。

了姑奶奶命，准备车辆行。我梅香，转眼姑奶奶都出嫁六年了，生了个小少爷，名叫大。

0: 边上。相公，登州城这场大水为患，家家户户都被淹了，幸亏你夫人让大水给淹了。
1: 可不是的，
0: 我想起我奶奶呀，也让大水给淹了。没想到他儿子也让大水淹了。我想起我爸爸呢，也让水淹了。
2: 嘿，哎，老胡啊，
0: 啊，
2: 你可别往下说了。
0: 怎么了？
2: 这你就挨下三辈儿去了。
3: 去，你知道什么？
2: 哎，
3: 这跟有钱的人说话呀，
2: 哎，
3: 就得吃点亏。
2: 嘿，好啊，这到了什么节骨眼了？你怎么还失脸呢？你
3: 失脸，
2: 你失脸，
3: 你失脸，
2: 你失脸！哎，
4: 不要吵了，开船！

州发大水，我差点儿做了鬼。我胡婆从前呐，在薛府上用功，没想到啊，登州城这场大水真是天灾大祸，幸亏我呀

遇见救生船了，到了这莱州府可是一样啊，人生地不熟，俩眼黑得乎，叫天天不应，叫地地无声啊。还算好，此地呀、啊、有个卢员外，瞧着我们灾民实在的可怜，就在此地搭棚舍粥。我这一天哪，全靠着这两顿粥活着了。看今儿个天不早了，我呀还得去打粥，喂喂我这个老肚要紧。

0: 文艺是生活的滤镜，看山不只是山，是山气日夕佳，看水不只是水，是气蒸云梦泽，用文艺的眼睛美化每一次生活，相伴文艺金风玉露。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梨园漫步。

0: 姑奶奶，
1: 您瞧啊，登州城这场大水把咱们故乡都给淹没了，老夫人和姑老爷见不着了，恐怕呀这辈子也见不着了。

0: 姑奶奶，
1: 我没跟您说吗？咱们故乡啊，都成了大河了。老夫人跟姑老爷早就变了鱼粉虾米屎了。
0: 姑奶奶，
1: 说了半天，您呐，饿不饿呀？

0: 破小姐的派头啊。我说姑奶奶，这可不是在咱们家的时候了，说一声开饭，第十克四盘八碗46片炒，吃的是燕窝鱼翅，这会儿您可别做那个梦了。
1: 府中惊我非但阴天，如何是好啊？
0: 是啊，姑奶奶，要不这三办得了，您呐、啊、跟我去打粥去吧。
1: 什么叫做打粥？
0: 哟，您连打粥也不知道？听我跟您说，此地呀、啊、有个卢员外，瞧见咱们灾民实在的可怜，就在此地大棚舍粥，我们呢都上那儿领粥去，这就叫打粥啊。
1: 想啊，粥乃是饭后之品，一碗细粥亦能充饥啊。
0: 嘿，您还说什么饭后之品呢、啊，我呀给您呐拽句文话说吧，这叫做此一时也彼一时也。
1: 如果你不要失了，但不知这重要怎样的大法，
0: 哦，几时才能够有饭吃啊？哎，我呀跟您这么说得了，反正要我吃的就得有您吃的，您呐就放心吧，咱们呀还是走吧。

0: 我就快来了。
1: 啊，大哥，我来了，
0: 来了。
1: 哎，我说大哥，我们是俩人啊。
2: 这是俩人两碗，哎，两碗。这是一个人的，
0: 哦，一个人。哎，给你碗啊。哎，你也喝啊。
1: 喝吧，
2: 这还有一个人，我给他。给
1: 你得了，
2: 好。
1: 哟，没了，您来晚了。
2: 那您早点来吧啊。
1: 我们早点来吧。

0: 温州的，怎么还不走啊？
1: 二位大哥，这位小姐呀，是登州城的人，赶上发大水了，心里啊未免的有点难过。二位大哥多担待点吧。
0: 没什么，没什么，
2: 没什么。
0: 哎，我说伙计
2: 啊，你看那位大娘子哭得怪可怜的，咱们府上不是缺一个看小少爷的老妈子吗？
3: 是啊，
0: 你跟他说说，
3: 跟他说说去，
0: 跟他说说，跟他说。哎，老大妈，您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3: 是啊。刚才这位大娘子哭得怪可怜的，我们府上倒是缺个老妈子哄着小少爷玩，虽说工钱不多，这一日三餐算是有了把握了，可不知道他愿不愿意去呀。
1: 哟，这可是好事啊。
0: 是啊，
1: 二位大哥
0: 啊，
1: 我呀跟他商量商量，听我的回话啊。
0: 好嘞，听您回话。
1: 有点补。我说姑奶奶，哎，你别走啊。
4: 来来来来来，姑奶奶，我跟您有话说啊，听我跟您说，
1: 人家府上啊缺个老妈子。

0: 我比您呢方便得多吧。
1: 二哥，但不知这公子要怎样的红法呢？
0: 哦，是怎么个红法？我想起来了，想当初在府里的时候，我怎么哄着您来了？
1: 不，你不要说了，母亲愿跟随儿为老哥哥去到大户人家求公问吧。
0: 好好好，我跟他们说去啊，跟他们说去。
2: 哎，伟大哥，你上哪儿了？
3: 那就跟我们走吧。
2: 二伟大哥，
0: 千金小姐没出过门啊，没给人家用过功，这要是到了府里头，有那个到与不到的，二伟大哥，你还得多担待点儿、啊。
3: 您就放心吧，
2: 放心吧，您。
0: 哎，我说。姑奶奶，我跟他们给您说好了，您呢跟他们去吧，那我就走了。
1: 你要看我来呀？
0: 是啊，过两天有功夫我就看您来啊。您去吧啊。
3: 好吧，跟我们走了、
2: 我们走了。不
1: 不，
0: 过两天抓空我就看您来啊，看您来
3: 啊，快点跟我们走吧啊，来走吧啊。劝人家吧，
2: 得了，这位大娘子，她都走远了，别难过了啊，跟我们走吧，
3: 跟我们走吧啊，她都走远了，过两天她会来看你的啊，快点跟着我们走吧啊。
2: 你听我跟你说，在我们府上干活，虽说工钱不多，这一日三餐有吃的有喝的，可比你在外边打粥那强得多呀。
3: 可不是嘛，你听我再告诉你，到了我们府上那活儿是一点都不累。

不恨。

0: 人生如戏，昆曲在唱戏，也是在唱人生，只不过昆曲唱的温婉，将人生的酸甜苦辣表现得千姿百媚又百转千回。人生总要有追求，希望有更多的人关注和喜爱昆曲。大家好，我是昆曲演员善文，在这里向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送上我最美好的祝愿，希望大家的生活诸事顺意，繁花似锦。爱文艺，在一起，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即将收听的是九一四风从东方来。
3: 九一点四，
4: 北京时间15点整，
5: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我喜欢就这样静静地坐着，泡一杯清茶，纯净怡然，细细地体会，慢慢地倾听文艺的味道。

0: 总有一种声音让人想起从前。
1: 一方二径，
2: 总有一份记忆徘徊在心的边缘。
0: 总有一种守候，即使脚步渐行渐远，
2: 仿佛从不曾离去。我们在生命的故事中细数着流年。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收音机前我亲爱的各位好朋友们，欢迎关注今天的风从东方来。东方的民族音乐风情依然来自于你熟悉的江苏文艺广播，我是子君，好乐共享。

0: 到了今天，又是我们每周一次的音乐专题、音乐主题的欣赏时间了。今天的《风从东方来》节目一开始，好像这样的乐音又把我们带到了布朗族那漫山的夜晚，那是满天星光的夜晚，布朗人跳起了圆圈舞，那是因为他们收割的日子又快到了，而旱葱米入秋之后就可以酿成鲜美的水酒了。是的，今天的《风从东方来》音乐主题国乐飘香，继续在音乐中带你踏遍千山万水，听见中国各民族的好声音。如果你还不知道被篝火染红的夜空是多么的醉人，那么请和我一起走过这趟音乐的印象之旅吧。如果你还不知道一曲花儿能把爱情唱的是如此的热烈，那么也请和我一起走进这趟音乐的印象之旅吧。在洛巴人的传统古歌当中，你会听见他们的神话与历史，在朝鲜族的家耶琴声中听见他们的深情与无奈。是啊，我们就是要走这一程，生命才多了一抹绚烂难忘的中国民族印象。踏遍千山万水，跟子君一起走进这趟中国的民族音乐之旅，国乐飘香。
1: 当音乐流泻而出的一刹那，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空气中流动的是山，是水，是叶落，是冬雪，是千古的生命里那份说不出道不尽的感动，那是久违了的中国古典音乐之美，国乐飘香。
0: 我们首先来走进的是朝鲜族。我们都知道阿里郎是朝鲜族民歌的代表作，在长古的舞蹈节奏当中，朝鲜人民最喜爱的民族乐器之一伽耶琴，它的外形好像我们汉族的古筝，伽耶琴和西琴相互交替着奏出优美的旋律。首先来听到的是朝鲜族的阿里郎。

福相拥情流，月韵相伴心声，国乐飘香。各位，你有过这样的夏天吗？炎炎的夏日里，雅陇河谷的山神和野兽全都奔腾起来了。举起火把的纳西人就在澄澈的月光之下燃起了篝火，跳起了古老的热美搓来敬神驱鬼舞。我们接下来要分享到的纳西族的乐曲夏夜篝火，就是改编自纳西族非常流行的民间歌舞窝热热。它是一种充满着粗犷豪气的男女生二声部的歌曲，男生声部是由驱赶野兽的呼声演化而来，而女生演唱的时候用喉头颤音来模拟羊羔的叫声。所以接下来要听到的这段音乐会充满着神圣和豪气，激越的大鼓震撼人心，芒锣和大叉的敲击，芦管与横笛的鸣响，以及色鼓屋的纳西琵琶的弹奏，全都充满了原始的野性和神秘。

优美如诗，这是云南傣族的经典的葫芦丝的乐音竹林深处。我们继续在今天的国语飘香单元当中跟大家走进怒族，对我们的少数民族兄弟姐妹怒族去看一看六月的怒江。怒族有一首被叫做《怒日拉》的山歌，歌中这样唱道：天上的星星闪闪亮，北斗就像一朵花。这首山歌叫《怒日拉》，音域宽广，曲调优美动听，它表现的是怒族人美丽的家乡和他们的生活热情。

0: 畅游瀚海，感悟民族的心灵；
1: 漫游音乐，体会生命的感动，充盈东方的音乐风情。
0: 国乐飘香。
2: 今天的节目上半场里，我们有时间来分享到的这最后一曲是乌兹别克族的《讨新娘》。迎亲的队伍热热闹闹的来讨新娘了，但是女方却把新娘藏了起来。被刁难的新郎只好带上礼品到邻居和亲友家去讨新娘。等到新娘接回男家之后啊，盛大的婚礼午宴终于就要开始了。在乌兹别克族的《讨新娘》这首音乐当中，我们可以听到都塔尔和日尔瓦普这两种弹拨乐器在轻盈的跳跃，就好像小伙子的痴情和潇洒。手鼓、埃杰克和竹笛演奏出节奏性鲜明的音调，那就仿若是美丽娇羞的乌兹别克新娘。

0: 生活越是平淡，内心越要灿烂。一成不变的日子里，要给自己一些小小的馈赠。在转角的咖啡店坐下来，去24小时不打烊的书房消磨一晚。周末赴一场话剧或是画展的约，每周给自己订一束快递上门的鲜切花。用心经营，平凡的生活就可以有盎然的意趣。文艺就是每一天。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3: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4: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5: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7: 我喜欢就这样静静地坐着，泡一杯清茶，纯净怡然，细细地体会，慢慢地倾听文艺的味道。

0: 代代传唱的歌谣，民族音乐的骄傲，
1: 最想听的声音，最隽永的音符，
0: 汇成这一刻的东方风情。
1: 风从东方来，子君制作主持。

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江苏文艺广播，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我是子君，和你共享国乐飘香。今天的音乐主题单元，我们继续在音乐当中，民族音乐当中，带领大家踏遍千山万水，听见中国各民族的声音。上半场我们走进了布朗族、朝鲜族、纳西族和怒族，那么接下来下半场的一开始，我要跟您一起共同去品味的是瑶族。农历的5月29号是瑶族盛大的达努节。相传啊，远古的时候，瑶族的祖先密洛陀女神要她的三个女儿到人间去独立生活，但是最小的女儿

因为起晚了，仅仅剩下一斗谷子可以垦荒为生。女神于是只好再送女儿一面珍藏的铜鼓，好驱赶偷吃庄稼的鸟兽。终于稻谷丰收，瑶族繁衍。而我们下半场首先要来分享的这首瑶族的打弩传说，是一段热情的瑶族歌曲，姑娘们是以绕口令快节奏的方式来展现的，让我们一起共同感受他们节日的欢愉吧。

0: 音符相拥情流，乐韵相伴心声，国乐飘香。
1: 弦乐声声，国乐飘香。各位亲爱的朋友，不知道你是不是还记得我们的节目当中曾经两次邀请到一位嘉宾走进直播间里共享他的音乐人生，他就是来自于南京艺术学院的音乐教授庄耀老师。庄耀老师曾在中国少数民族比较集中的西北生活了20多年，也在各地多次的采风，其中他认识了一些朋友，也听见了一些歌。每当他听到他们演唱那些原始的、质朴的、不带任何修饰、野味十足的歌调时，就不禁心旷神怡，就仿佛仰面躺在夹着泥土和露水芳香的草地上，呼吸着纯净的空气，摆脱了一切现代都市中的喧嚣和烦恼。同时他也惊叹在那人迹罕至的老林中，广袤的草原上，山涧芭蕉林和黄土高原之巅，竟然蕴藏着如此美好的歌调。只是可惜，我们大多数人都没有

0: 畅游瀚海，感悟民族的心灵。
1: 漫游音乐，体会生命的感动，充盈东方的音乐风情。
0: 国乐飘香，祖国的山河千山万水，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都心怀着一个美好愿望，希望有一天可以亲身的走进，能够亲身的感受它的绚丽多姿。在新疆有柯尔克孜族，有美丽的帕米尔高原。在夏天的帕米尔高原，我有幸曾经亲临，它充满了活力。而自称草原人的柯尔克孜人也已经在他们的大草原上展开了热烈的雕羊活动。是的，接下来要听到的就是柯尔克孜族的音乐《帕米尔高原》。一开始这首音乐的管子动人并且别具一格的旋律，就会把你带到我的家乡天山脚下的柯尔克孜族。接着考姆兹琴，这是一种弹奏鸣弦的乐器，大多用于歌唱的伴奏。考姆兹琴弹奏出热且坚定的曲调，它体现的是民族豪爽和活泼的性格。来吧，一起感受一下柯尔克孜族他们美丽的家乡帕米尔高原。

在这首曲调简单的具有史诗性的洛巴族的祭户音乐当中，子君要谢谢你今天一个小时的陪伴收听，同时期待着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和你有约在音乐里说话，明天见。

0: 大家好，我是张嘉佳。全世界拼成一首诗，我爱你，当作最后一行。我会继续写那些关于爱的故事。FM 九幺点四，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4: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文艺会客厅。
4: 北京时间17点整，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把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2: 真爱不装腔。
1: 欢迎来到文艺会客厅。

0: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文艺会客厅，我是文飞。今天我们节目呢，也是邀请到了文飞一直特别想邀请来的一位嘉宾，也是文飞的一位老友，而且呢，也是我们很多南京的朋友和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位人物哈。那究竟这位嘉宾是谁呢？在请出他之前，我先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他就是著名的设计师、城市更新专家陈卫星老师。欢迎陈老师，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1: 江苏文艺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卫星。
0: 哇，真的是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您盼来了。那么陈老师呢，他有很多的身份哈，我这会儿再详尽的跟大家来介绍一下。陈老师还是南京关注历史建筑文化研究院的院长，是我们江苏省紫金文化英才，江苏省产业教授，南京大学文学院文学与城市空间研究中心主任。那陈老师呢，平日主要从事的是城市环境的艺术设计、历史建筑研究和活化利用、城市更新和文旅项目的相关的策划和设计的工作。曾经担任文化和设计顾问工作的城市更新的项目有南京的1912街区、西南里历史文化街区、1865园区、老门东历史文化街区17、浦口火车站历史文化街区、西南里大板巷历史文化街区、浦口响堂村、南朝记忆、金陵长乐坊等等等等哈。哇，刚才我一说到您参与的这个项目啊，我们的这个小朋友们，就是我们的摄像立马就抬头看一下，因为可能对他们这个年纪的小朋友来说，可能对您不是特别的了解，但是但凡说到这些南京的我们的打卡点，大家立马就会原来是陈老师您参与设计的。所以陈老师也特别想问到您哈，因为刚刚在介绍您的这个名头的时候，讲到很多和咱们设计有关、空间有关、城市更新有关的，您可以具体的用比较简单或者直白的话跟大家说一说您的工作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工作。
1: 其实我最早是做室内设计跟环境艺术设计，那么在10年前就开始呢，更多的把精力放在城市更新啊，跟这个文旅策划方面。
0: 城市更新和文旅策划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会想到这样的一个转变呢？
1: 其实我应该在很早的时候就非常关注城市的发展，特别是那种老旧的街巷啊，就是我少年时期就经常在街巷里去行走。我觉得在一个城市街巷它实际上是一个很重要的见证，就是我们做设计工作的人如果能有幸参与到一个城市的一个大的一个城市更新的过程，我觉得就是从职业理想来说是特别好的一件事情。所以在这些年呢，就更多的参与到一个具体的一些街巷的项目当中。
0: 那第一个参与的您还记得吗？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您参与其中的？
1: 其实比较早的一个项目实际上就是老门东的17跟那个大板巷跟西南里这一带。因为当时我们城南嘛，应该说是南京比较早的关切到这个城市更新这个话题的。当时更多的呢是一开始是从具体项目开始啊，小的一个项目。我们当时还在2008年，我记得还策划设计了一个叫涟漪戏园，就是一个昆曲的实景版的演出空间。应该说当时这个项目还取得了很好的一个社会效益，大家都觉得不错。一个老的街巷里面能不能把一个现在的这个文艺的表演变成一个实景版啊，当时这个应该说还是比较新的一个理念，
0: 很有创意啊。
1: 对，当时就是应该说反响还挺好啊，因为传播也很广。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就是让我们更多的思考到如何关切更大的范围啊，就是我相当于从室内走到了室外。就是人的生活它

0: 不光是在室内的，就是他的行为就是应该可以延伸到室外来。那我们经常讲我们城市的差异性就在于第三空间，就是我们在工作学习居家以外，就是我们的城市里面的这个公共服务空间啊，特别是文艺的公共服务空间，太需要我们去参与设计啊，变成一个更能够让当下的人接近它、接受它、参与它的这样的一个场所。
1: 说的太棒了，就像包
0: 里面就是讲述了一个书生，他如何到南京来赶考，通过他个人命运的改变，那在这个过程中串联起我们南京的城市景观。就希望大家呢，就是在一个比如说在夏季即将到来啊，比如说在酷暑的时候，我们在老门东行走可能会有太阳晒得厉害，那我们可以到一个封闭的空间来，在里面一样的可以感受到南京的一些历史文化信息。
1: 嗯，这其实是一个游览的线路的这样的一个小闭环在那个片区。
0: 对，它毕竟是个商业项目嘛，
1: 嗯，
0: 但是商业项目里面它有文化的融入，那这样的就可以显现出它的一个独特性啊。
1: 是，所以在您设计的这么多项目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觉得哪一个是对于您来说最有挑战的？因为刚刚在说到长乐坊的时候，您有讲到层高的限制啊等等的限制哈、啊。我相信每一个不同的项目都会面临一些问题和挑战，包括如何去解决。有没有您觉得最为挑战和艰难的？
0: 其实每个项目都很艰难。
1: 嗯，
0: 就是我们参与的项目呢，这个规模也是有的项目是比较大的。
1: 是，
0: 实际上一个项目的完成，它并不是一家单位能完成的，是一个团体的合作。有的项目有十几个设计单位，是吧？那这个情况就需要一种协调精神，特别是做一些街巷的城市更新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做这个南大附近啊陶谷新村，那陶谷新村这个项目的城市更新我们做了时间蛮长的啊，2年多时间，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最大的难度就在于沟通啊，就是像我想现在很多听众朋友里面有做这个设计的，大家都知道城市更新可能现在是一个热点，
1: 嗯，
0: 但是城市更新真的很难，因为它需要你关切每一个在这个更新项目中出现的对象。
1: 是，
0: 比如说我们在陶谷新村，我们要跟很多的商户去进行交流，很多的居民去聆听他们的意见啊，就是总体来说就是要综合大家的一些想法，而且找到一个专业破解的方式啊，最终呢达到一个相对完善和谐的一个结果。
1: 嗯，
0: 就是在城市更新的项目里面，其实要更多的隐藏起自己那种设计师的表现欲，因为你没有办法去凸显自己啊，也是不应该有这样的凸显的想法，因为城市更新项目本身它就是一个为城市在做的事，就是更多的还是要让所有的人接近我们那个就是共通的那个目标，就是让街巷更加和谐，让我们的建筑与建筑之间、道路的肌理、人与人之间形成一个良好的社会关系。
1: 嗯，平衡和和谐。其实我本来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作为设计师会很有个性吗？那么怎么去平衡大众的这些需求？因为毕竟城市建设是为大众服务的嘛。刚才您就已经解答了这个问题了，特别棒。也会觉得陈老师您是一个内心特别有温度、很有爱的这样的一个城市更新者、一个设计者。那么刚才也说到了，您特别关注咱们南京的一些街巷哈。那么在这么多年的一个跟城市、跟我们南京街巷打交道的过程当中，如果是说让您为即将要来南京旅行的朋友做一些推荐的话，您会做什么样的一个推荐？你看那么多街巷，那么多好去处，光是您参与设计的就有这么多点，那么怎么去取舍？
0: 我记得大概十几年前，那个国家那个叫中国华夏旅游一个杂志啊，到南京来采访，当时我做了一个7条线路的南京旅游推荐，本来呢是那个杂志是做2页的，后来做了42页啊，就相当于一个南京的专刊了。就是我觉得南京，了解南京的方法很多，我们经常讲现在叫读城是吧？
1: 嗯，
0: 如果走进一个城市，其实我们有很多的门窗可以打开，它是不同的路径，不同的主题。因为南京是一个非常丰富的，是有厚度的这样的一个宝典。其实我们如果要走进它的话呢，确实还要做一些功课，同时呢，还要把这些经典性的、厚重性的东西转化为让游客 这些市民容易接受的

0: 啊这样的方式来让他们来靠近，
1: 就不是曲高和寡的，不是遥遥不及的哈。那么具体的有没有推荐呢？比如说哪些地方是您觉得必去的，或者是说可能大众不是那么了解，但是你也希望如果大家来到南京，或者哪怕我们南京的老市民朋友们可能也会忽略到的那些地方，您可以告诉给大家的。
0: 最近这几年呢，其实我们一直在跟踪一个叫科巷菜场的项目。那么科巷它实际上就在大行宫这个区域啊。那这个科巷的这个所在的这个位置，大家都知道，这个地铁一出来叫大行宫，但是大行宫的边界到底在哪里？就是我们大行宫如何去理解它的这个范围？其实实际上呢，我们一直想做一个推荐，就是做一个大行宫的环形的这样的一个文博带啊，或者说文博线。那么大行宫呢，因为大家知道它是基于这个江陵织造啊，然后我们现在看到的江陵织造府呢，它只是在大行宫其中的一个角落，是我们的这个西北角。那实际上它的范围呢是很大的，它到这个科巷，到铜井巷南边，北边可以到长江路是吧，西边它可以到延陵巷、碑亭巷，东边可以到立基巷，它这个地块是很大的。那我们在民国的时候开了这个中山东路，到了1959年啊，开了太平北路，所以这样的一个十字交叉线呢，又把这个地块呢分解为四块。
1: 嗯，
0: 但这个四块里面呢，我们现在发现，我们现在什么有很多的文化项目、文博项目、文旅项目都在这个范围内，比如1912总统府、六朝博物馆，对吧？那个江陵织造。我们江苏省美术馆、老馆跟新馆
1: 是，
0: 还有我们鼎鼎大名的南京图书馆，
1: 嗯
0: 啊，那么这一切都在这个范围内。我一直设想呢，就是要做一个环状的这样的一个徒步路线、步行路线，把这个区块呢串联起来啊。我们今年呢也在推动啊，想在这个博物总馆啊跟他们合作，在六朝博物馆要做一个。主题就叫大行宫的这样的一个展览，如果这个展览推向这个社会呢，我们特别希望啊，就是外地的游客到达南京，可以在新街口是一个商贸中心，可以在新街口旁边我们有一个文博中心，是吧？那这样的一个区块，让大家用一种步行的方法丈量啊，然后在一个博物馆里面看一个完整的展览。看得到这个地区啊，这个从六朝以来它发生的演变，一直到当下，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
1: 我会觉得光是这条线就足够玩一个2天到3天了，都不止哈。
0: 没有，它其实真的快的话，步行它走一下的话，一天也是可以的。
1: 光是这个南京博物总馆，我觉得就能逛一天。
0: 对，博物总馆它范围比较
1: 大，太
0: 大
1: 了，对对对。
0: 但六朝属于博物总馆。
1: 是刚才这个线路哈，虽然说我们台其实就在大行宫嘛，对吧？我们对面就是江宁制造府，对这一带非常熟悉，包括你刚刚讲的科巷，经常我们都是在中午的时候会溜达到科巷去吃科巷的美食，所以这条线真的是包罗万象。
0: 是啊，它有这个我们讲六朝文化，有我们的烟水气，它有科巷这样的菜场这种烟火气，就是南京这样的城市呢，它特别有包容性的一面，就在于它真的是人把文化跟世俗生活合而为一的，就是我们没有这种隔膜感，就说一定要讲到文化它就是端起来的，是吧？一讲到世俗生活它就是落下去的，不是。在南京你会感受到这两种它是可以互相交融，呈现在大街小巷里，呈现在市民的生活当中。
1: 这也是很多人特别爱南京的一个点哈。您也不是南京人，您是？
0: 我是扬州人。
1: 扬州人，
0: 对， 对，
1: 对，
0: 对。
1: 那么来到南京也能感受到您对南京的爱。那么当初您觉得南京最吸引您的一个点是什么？就是您如此爱这片土地，虽然不是您的第一故乡哈。
0: 其实我觉得故乡这个词它实际上是就是因为你的到达嘛，就是现在我可以说也可以在外面交流的时候我说南京是我故乡，是吧？其实它是一个人的时间用在哪里，哪里就是故乡。就是人的这个时间都是有固定的长度的，但是你在生命当中你会觉得一个空间跟你的生命发生关联，就是有时候那种启发性的那个就是一个瞬间。我记得1994年吧，一个应该是94年冬季啊，我加夜班回去的时候，我当时暂时

0: 是住在借住在后宅门那个房子里。那么那天下了一个非常大的雪，雪就到了膝盖这个位置，就是我只能走回去，没有公交车，当时已经12点，我就走回去，就在遇到街的时候，我就看到了那个明故宫，就是那个一个瞬间，就是你突然被打动了，就觉得一个巨大的一个城的阴影啊，它是在雪地里啊，显得那么的突出，你就觉得这个城市跟你是有关系的，就是说你在这工作，你以后在这工作，你如何去了解它、接近它，并且说你愿意把你的时间投入进去，其实是一个思考。所以当时，那天晚上我记得我还写了一点东西，我就觉得这个是，对于一个年轻的人来说，就是一个他是真的感受到一个古都的存在。啊，它不仅仅是我以前从扬州过来，在中央门车站是吧，坐上中巴车的那种感觉，不是，就在那个夜晚，只有我一个人行在那个雪地上，看到那个房子，看到那个故宫的遗址的时候，啊，我觉得是非常震撼的。
1: 我能通过您的描述感受到那个当下，虽然可能没有办法完全的那么的感同身受，但是我也是一个外乡人来到南京，扎根在南京，所以特别能理解您说的那个状态，那种震撼，还有那种安全感。包括那种哇，原来我就是在这个城市，日后我的生活就是跟这个城市息息相关，所以是不是那一刻更加让您笃定了要在南京好好的扎根深根下来？
0: 对，就是我们当应该说现在不光是我这样想，我想现在听众朋友里面有很多年龄相仿的年轻人啊，他们我当时也不过20多岁是吧，那么在一个城市，我们那时候没有住房是吧，我们都是租借的房子，那么那种感受是非常强烈，就城市它会包容你，但是你也要主动的去趋近它，
1: 反哺这个城市。
0: 对，就是不是反哺，就是你要去趋近这个，你要靠近这个城市。
1: 嗯，
0: 你如果没有主动性，就像我们现在一样，现在我们的年轻人他的资讯的获得、知识的获得，大部分都是片段式的、
1: 被动的、
0: 图片式的、被动的，是吧？就是我们有没有一种勇气，就主动的去靠近一个文化？就是我觉得南京城市它的文化的包容性、文化的博大性，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年轻人，当时在南京，就是也没有居所，是吧？这吃饭也不稳定。那么当时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感受？就是因为我觉得在90年代，我们这一代人身上其实还是有一定的使命感。
1: 包括其实像我们这个年代，虽然我们离得很近哈，但是不是个同龄年代嘛，我都会觉得说这种使命感可能会有某一刻让您这个使命感会变得更加的深刻，或者是说哪一个点让您觉得说这个使命感就是越发的油然而生。所以您刚才讲到的我觉得比较保守了，一定的使命感，但是我感受到的是满满的这种很强烈的这种想要为这个城市真正能够融入到这个城市的这样一个意愿。所以您刚才说的特别好的一点，就是我觉得也可以给我们现当下的一些年轻人，特别是很多年轻人来到南京嘛，你知道像我们台经常有实习生来实习，但是呢来来回回的走了又来，来了又走，我在想说可能大家期望在任何地方如果能真正踏实的落地是需要有那种安全感，但是还有的就是您说的主动靠近，你怎么样可以去感受到这种安全感？
0: 其实就是说南京的这些同行，特别是一些老师，对我们的帮助是非常大的。其实我是学室内设计跟环艺的，但是那些文物专家，那些建筑大师们啊，对我们都很包容，他们愿意帮助我们。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城市给大家留下的这个过程感的记忆。其实我们在不同的项目中，我们总是遇到不同样的这个合作者啊，在他们身上我们都学习到很多。我觉得就是现在我们你看，我们现在项目也又涉及到文史是吧，还涉及到一些建筑，还涉及到一些其他的方向的专业内容，但是我们都是在不断的学习过程中， 我觉得这一点呢，就是也不能因为自己年龄到了一定一定的高大年龄大了就放弃这种学习的愿望。我觉得这个是它是不分年龄的，其实我们一个合作者是一个年轻人，我们一样在他们身上能学习到东西。
1: 嗯，我发现您就是一个特别爱学习而且

0: 也一直在探索在跨界的这么一个典范。就像您本来是室内设计，其实您去了解整个城市的发展脉络是需要花相当时间的，包括在这个研究的过程当中，您可能也要去不断的去询问各种专家呀，自己看书啊，包括自己去用脚步丈量这个城市。所以在您自己学习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特别的心得？
1: 就是读书很重要。
0: 嗯，
1: 其实我觉得我有几个读书期，就是有几段时间吧，我觉得还是让自己获益蛮多的。一个就是当时就是刚工作了一段时间，还有就是我们孩子出生以后，孩子读小学，我们都是没有电视机的，就是我们每天晚上都是要读书的，这个习惯可以说也影响到孩子。就是我觉得一个家庭的氛围是很重要，就像我的父母亲对我们的影响，就是学习它是一辈子的事，它不是为了一个什么阶段
0: 、
1: 对，
0: 你高考考完了，
1: 对，它不是为了考试，
0: 是
1: 吧？它实际上是就跟你的生命的价值有关，就是你自己给自己赋予什么。就是我觉得这种主动性的学习应该是一辈子受益的事情。
0: 嗯，陈老师说的太好了。虽然陈老师是一位设计师，一位城市的更新专家，但是您又像一本书一样，会值得我们好好的去翻阅去了解。那么这本书呢，我们也是会留在半年之后继续的好好的来了解其中的一些点点滴滴哈。当然陈老师最近呢也是策展了一个非常棒的展览啊，24城的微展，
1: 24家
0: 城市微展。
1: 对，
0: 这个展能不能也借着我们前半段最后的一点时间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啊？24家城市微展呢，最早就是在2020年啊，当时呢就是很多大型的空间都关闭了，
0: 嗯，
1: 实际上这个城市的文艺生活它不能停止，所以我们串联起了24个微小的这种展厅，我们用了一个统一的命题啊，来大家做一个联合展。那么做了以后呢，就得到了很多社会的好评，所以我们今年也是第6届了啊。第6届的标题呢叫文艺与城市共生啊，我们也希望这种文艺创作、文艺的呈现跟城市的发展高度的密切关联。
0: 嗯，那具体的一些展览的点位在哪些地方？
1: 对，点位很多，我们附近刚才讲的科巷就有啊，是吧？
0: 嗯嗯，
1: 我们还有很多的像大阪巷啊、老门东啊、小西湖啊，都有我们选择的这些展点。那么这些展点串联起来以后呢，就对于整个的城南形成了一个片状的联系。我们也希望呢，这个文艺展览对于整个城南的城市更新有所贡献。
0: 谢谢陈老师，大家也可以来关注关注咱们的24家城市微展。那么今年也是很特别，是跟文艺、跟文化、城市有关的，也跟我们每一个朋友有关，也希望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关注一下。那我们在半点之后回来继续今天的文艺会客厅，继续跟陈老师好好的来聊一聊，我们稍后见喽。

0: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乘一只船，向木城湖深处漫溯，满载一船星辉，带一朵花，往栖霞山高处放歌，问候半边晚霞，举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 FM91.4 江苏文艺台，
1: 江苏文艺台，
0: 一身文艺气自华。
2: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欢迎继续回来，今天的文艺会客厅再次欢迎做客今天节目的著名设计师、城市更新专家陈维新老师，欢迎。陈老师再跟大家打个招呼。
5: 大家好。
4: 这会儿陈老师应该更为放松了吧。其实陈老师在上节目之前也跟我们飞聊到，那时候您在学生时代是初中的时候吧，您有听广播，当时听的是文艺天地这档节目。
5: 对对对，
4: 那会儿对广播

0: 博的印象是什么样的？
1: 那个时候可以接触的这个文艺信息比较少，
0: 嗯，
1: 是吧？我觉得收音机可能是一个必备啊。当时我觉得，当时的节目还是特别有新意，所以我跟海龙老师有时候见到，我经常讲，我说那个节目当时对我们影响还是很大，对我们的一个少年的影响啊。
0: 嗯，
1: 我觉得文艺它给人的生命带来的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就为什么我们大家都喜欢文艺，是吧？就是说经常讲，哎呀，这个生活缺少一点文艺感。其实文艺最大的好处就在于它能激发起人观察事物的那种感受力，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时代年轻人的感受力实际上是在下降的，对吧？表现力也在下降的。就是我们在这个高速发展的信息时代，我觉得特别是那种文艺感受的力量啊，要在这个平常的日常当中要呈现出来，就像刚才我们前面谈到的这个24家这个联展，其实24家联展这个是一个微小的展览，我们有的展厅大概只有十几个平方，啊，但为什么居民都会很喜欢？因为他们拎着菜篮子就可以过来，
0: 嗯，
1: 啊，他们可以推门而入，啊，就是很简单，就是接近的方式也是一个非常亲和力的方式，它没有高高在上，
0: 嗯
1: 啊，它好像就在你的身边在跟你讲话，
0: 就像是我们的邻居一样，串个门那种感觉。
1: 所以收音机当年给我们的感受就是这个感受，说它是一个文艺的，它是一个带有文化性标签的，但是它好像就在你的耳边在说话，
0: 嗯
1: 啊，就是它很亲近啊，它没有那种距离感。我想就是其中的一个项目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的，就是有一个年轻人他开了一个文创店，当时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在南大文学院做的这个文学与城市空间研究中心，我们实际上在做什么工作呢？实际上就是在整理南京城所有街巷里面的文学信息，
0: 嗯
1: 啊，就是我们希望把这些文学信息将来跟我们的旅游啊，跟我们的这个文商旅融合啊结合起来，提出一些自己的这个叫分享的这个平台吧，通过一定的软件啊，其实现在这个小朋友呢，他做了这个文创店以后呢，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呢是不是可以考虑做一些手绘的地图，就是比如说李白在南京，李白在南京他写了哪些诗，这些诗分别在什么地方，你们做一个这样的图走
0: 对应起来的，
1: 对，他后来做了非常好，就是他们的这个卷轴在今年的五一期间销售非常好，我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市场的对应，就是年轻人他们需要通过自己的创意啊，通过这个城市文化本身这个里面的整理的信息，它的活化利用变成一个当下的他们创业的机遇，我觉得这个是对于年轻人来说是非常管用的，
0: 嗯，
1: 是吧？我记得我们在就是30年前啊，我们在这个刚刚工作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完全是市场是一个比较开阔、需求量比较大的时代，但现在年轻人他们的应该说遇到的压力比我们那个时候要大，
0: 很多都饱和了。
1: 对，他们如何在内卷时代能突破呢？就是一方面就是内心里面还要我刚才讲的那种趋向于城市的这个力量，就你要主动的，要一种主动的力量参与，
0: 就双向奔赴，
1: 对，
0: 你也要去拥抱。
1: 你不能说就是说现在呀压力大了，你就退在后面，是吧？我觉得越是这样，越要去想思考如何把我们的这些啊文艺资源用足、用好、用活。
0: 嗯，我其实之前在跟您交流的时候，也会发现您是一个特别特别爱和不光是年轻人哈，就是各种不同的人去聊天交流，并且呢，您不光是从他们身上会汲取一些学习的点，您也会给到大家很多非常受用的建议。包括之前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您也给到文飞很多从您的角度非常实在中肯的建议，而且是特别特别可以去落地的。所以是不是平日里您就是一个让大家会觉得很棒的一个知心大哥哥的这个存在？
1: 不能多讲，多讲就是老登，是吧？所以现在我跟我们的员工也跟我们工作室的这些学生也是很少去讲这些，我们不讲那个大道理，更多的还是站在他们的角度如何为他们创造机遇。
0: 这点就是特别棒哈，而且关键是大家能够听到这些建议之后拿到了成果和结果，
1: 是
0: 那个是很正向的。有机会也可以把您刚才说的那个年轻人请到咱们的直播间，也可以聊一聊。
1: 好的，我到时候推荐。
0: 谢谢陈老师。刚才说到咱们的这个24家城市微展哈，这个就是在咱们南京进行的吗？这样的一个展览？
1: 对，它是应该说是南京的一个连续6届的这样一个传统了。就是我也希望这个24家能成为一个长期能持续下去的一个活动。24家它不光是一天24小时，一年24节气，我们是希望在这个时间以外创造出更多的空间来。那么这个加号呢，实际上是我们希望在时间与街巷缝隙里面创造出不同的添加啊，这种添加就是我们市民跟城市之间的关联。我们也希望这个所有的热爱文艺的朋友们，他们的这个文艺创作啊，在这个城市里这个背景下完成，并且在这个城市里呈现。
0: 嗯，具体的是一些什么内容？是一些影像吗？
1: 包括音乐啊。
0: 嗯，
1: 像我们那个开幕式就选了一首那个秦淮谣啊，就是他们这个自己创作的，而且唱的也非常棒。还有这个文学啊，还有这个我们外地的大学生主动来参与的，比如说我们今年8月份我们会策一个展览，就是中央美院的一帮学生到南京来，也是我带他们去做了一个课题，就是选择南京的文化符号啊，15组同学做的，其中有一组呢做了一个盐水鸭，做得非常好。我就特别希望帮他把这个策展放到南京来就是他一个本科毕业的同学，能不能替他做个展览我觉得这个就是真正的帮助年轻人，因为我觉得这个时代太需要年轻人，太需要帮助了，
0: 也太需要机会和展示自我的平台了。
1: 对对对，而且这个24家微展的展厅呢，它本身比较小，相对来说呢，就是投入的这个资金也不会特别高，但是呢，它的呈现度是一样的而且更加显得这个接地气就是我们的南京街巷里的这种文化的丰富度。
0: 这个展也是特别好的一个匹配咱们读城计划的这样一个展览，那就要延伸到咱们读城计划了。读城计划也是您参与发起的这样的一个项目，能说一说具体当时是怎么想的，怎么会有这样一个读城计划应运而生的呢？
1: 对，读城实际上是我们，其实我们从政府角度来说，其实一直是就呼吁大家对于城市的这种知识文化的了解但是现在呢，就是读城呢更加迫切性的原因，是因为南京这样的城市的文娱发展前所未有的高涨
0: 是大家太爱南京了。
1: 我们也没有想到南京现在文娱发展这么好。那么这个背景下就更需要我们去做另外一个方式的推荐特别是我们本地的居民包括外地的游客就是深度的解读。现在的游客他对已经打破了过去的游客印象了，就是现在大家都希望呢就是做深度的研学了，
0: 是
1: 就是不仅仅停留在那种表象的旅游。所以我想呢读城计划提出来的老街巷、老字号、老建筑是吧，那这些都可以成为我们了解一个城市的一个窗口。那这些东西呢，能不能把它作为一个网络呢？能不能作为一个很多研学组织他们主动性的去策划的项目呢？我想这个未来一定会有很多方便的这个呈现。据我所知，南京很多研学机构他们现在也在这个紧锣密鼓的在做这种研学的策划。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一方面呢对于游客，更重要的是对这个青少年。我觉得青少年呢这个第二课堂就应该在城市当中。我们现在南京大学文学院的我们一个创新写作班，我们的课程我已经带他们到南京的街巷里上了好几回课了就是我们会把学生带到我们的城南的小巷里带到我们的这个菜场，带到我们的这个商场，甚至就是我觉得就是学生的视角他不能仅仅停留在一个书本上面，或者说一些经典的著作上面，他们应该要接近真实的生活，接近市民，接近这个 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就是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在网上他们都很活跃，但是一到现实生活当中他们就不知道怎么去相处，
0: 就傻了
1: 是吧？我觉得这个是也是需要打破的啊，就是你说文艺的创作靠什么，文艺创作没有现实主义题材的这个一个视角，

0: 孩子教育过程当中，这个也是您对您孩子或者您给予您孩子一个很重要的点，您也会带着他去走这个城市，读这个城市。
1: 对，我觉得就是人生的学习就是行走跟读书，
0: 行走跟读书啊，非常非常的这个精炼，但是非常的能触动到内心。行走和读书也是值得好好去思考的，怎么去读书，怎么去行走哈。那么我们继续跟陈老师也要聊到，其实陈老师，我之前说到您主要现在也参与到很多的历史文化街区的这样一些老建筑的项目和这样的一些拓新的过程当中，那么设计老建筑和普通建筑，您觉得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1: 这最大的差异性就在于你要重视里面的时间性的存在。就是我们往往看个建筑，看到都是空间，实际上我们要看到时间、
0: 故事。
1: 对，不是故事，它是时间性的。比如说一个建筑，它是100年的建筑，是吧？那么这个它是有个周期的，它是有长度的。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在做历史建筑、文保建筑的时候，要了解这个建筑的历史文化背景，啊，存在过的事，存在过的人，啊，包括它的这个空间的这个功能性啊。同时呢，还要意味着当下跟未来，就当下的时间、未来的时间。当下时间，你就要把建筑要符合当下人的行为，符合现在的功能性的需求。那未来还要有一种可发展性。这个建筑未来它可能是往什么方向去发展，就是我觉得特别是建筑修缮，我们不要用一个永恒的固定的啊这个思路去限定它，因为时间很长，是吧？我觉得还有很多的，包括我们的
0: 陈老师做客今天的文艺会客厅，聊得特别特别的开心，也希望日后呢我们能有那一档节目可以是走出去的，我们跟着陈老师的这样的一个脚步，我们的这个视线的引领，可以真正的带我们融入到南京的这个城市当中，也共同期待一下。
1: 对，南京如果说是文学之都，我们也希望这种文学之都的气质散布在我们的大街小巷里。
0: 谢谢陈老师，再次感谢陈老师做客今天的会客厅，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拜拜。

0: 家好，我是戏剧演员倪桐芳。戏剧是来自江南水乡的声音，锁定江苏文艺台，能听到最地道最好听的苏韵乡情。 FM 九十一点四，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江苏文艺广播。本班光影留声机今晚18点准时起飞，预计航行2小时，请系上好心情，收起疲惫感，保持情绪出口通畅。我们的光影留声机很快就要起飞，愿伴您度过一段愉快的光影之旅。
2: 晚上好，我是周大胡，欢迎大家登上光影留声机，在江苏文艺广播每天晚上的6到8点和你共度一段美好的光影时间。今天要和大家来说一说最近正在上映的电影啊，总结一下最近的电影市场，就是一家独大，那就是现象级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啊，一骑绝尘，所以其他新的电影作品都相对萎靡，倒是有好几部积压了很多年的老电影上映，他们或许是在一些电影节上映过的，又或者是一些重映电影。接下来和大家聊聊现在还在热映的几部电影，我们来从国内国外这样的顺序和大家轻聊几部电影吧。
3: 各位乘客晚上好，本次航班光影留声机继续航行中，前方即将路过芯片空中站，请确定打开先听为快体验系统，接收即将上映的影片。
2: 先来说说现在国内的热映影片，那依然热度很高的给阿嬷的情书，基本上他的影片排片量还是在影院一骑绝尘呢。这样一部现象级的电影用低成本带来了高口碑啊，说明现在的电影市场也不像想象中的那样萎靡，其实好的作品还是能够唤醒每个人心中最真挚的情感。给阿嬷的情书讲的是乔批啊，讲的是潮汕阿嬷叶淑柔，她等了半生她的情人，应该说先生吧，阿公，就用乔批的方式书信往来。这样的一部电影现在已经成为现象级的作品，是因为很多人喜欢这部电影里面所带来的那种情和义啊。看完让人不禁想问一问，世上还有这样的爱情故事吗？我们来听到这部电影的主题曲，来自于陈嘉演绎的《月下煮茶》，作为电影的主题曲，它基本上也完成了和电影的互文，就是把电影里面没有办法完全言说的部分在音乐里面表达出来了。电影讲了两位阿嬷的人生坚持和坚守，而歌曲他把镜头从叙事拉向了情绪。我们在电影里面可以看到具体的故事，可在这首歌里面听到的却是永恒的情绪。我相信任何文化背景下的观众都能够理解月圆夜孤吟绮庐的画面，所以这首歌虽然是一首潮汕方言的作品，但是它打破了语言的壁垒，让很多非潮汕的观众自发学唱，某种程度上它也证明了情感的浓度可以穿透方言的屏障。

很多人为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掉眼泪啊，我想眼泪不是因为难过，而是因为看到电影里的那些真情，为这些真情落下的眼泪，这些眼泪是幸福的，尤其是看到这些真挚的情感的时候，真的无以为报，于是只以眼泪回报。我相信可能还有一部分观众是没有看过，但是你应该已经听过这部电影的好口碑。我想说，这部电影的眼泪不是因为伤感，而是因为世间难得的真情和真意。当然，给阿嬷的情书成为一部现象级电影之后，有非常多的电影会对它进行模仿，我想也是一种引领。所以想借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啊，再拓展一下啊，这是一部潮汕方言的电影啊。其实有非常多的方言电影啊，它有着植根群众的这种烟火气啊。所以我想讲一部闽南语的电影啊，它是在六年前2020年的一部电影叫《番薯焦米》啊。番薯焦米在闽南语里面就是红薯粥、红薯稀饭的意思啊，也是一部啊，有着最普通老百姓故事的作品啊。它没有大制作，没有大明星，没有大的情节和波动啊，讲的就是普通人的故事。番薯焦米呢，是归亚蕾在

2020年演的一部电影，讲的是一位闽南农村的寡妇老太太，她成为了空巢老人之后，要如何寻找回自我。这样一部关于老年女性，关于闽南文化的电影，他在探讨人在生命的末端还有没有勇气去打破自己对固定的预设，去迈出那一步。我想这样的作品是真正回到人民群众当中的电影，包括闽南语、潮汕方言，他们所唱起的那些歌都是那么相似。借着给阿嬷的情书，想给你再拓展延伸这样一部方言电影，闽南语的电影《番薯焦米》。我们来听到他的主唱归亚蕾演唱的电影主题歌，叫做《上好的青春》。归亚蕾的声音就像沉水箱一样，一层一层晕开的。有些人一开口唱的就是人生啊，所以我想这些方言电影，他们拍的不是艺术，而是把艺术还给生活。

错过了他的爱人王秀义，而这场意外却让他用一只眼睛给女儿连结，换来了一生的幸福。很多年之后，这两个人重逢，旧情复燃，却意外卷入了一场凶案。这个故事其实很复杂，好多人盘根错节的命运纠葛会让你看得十分唏嘘，但我觉得好就好在导演郑执，他是作家出身，所以这部电影有着文学性，就是想不起华语电影什么时候有过如此动人的对话戏，对抗和沉默同样有力，他有着脱口而出未加思索的自然生动，又在悲喜语气的交叠和字里行间的言不由衷里写尽了情感关系的长度和深度。从那片破败阴郁的街景抽离出来，那些交缠着人物关系和生猛浓烈的爱与恨，都化成了对时代最真切的悼念。所以导演有一种能够把轻轻松松就把美好瞬间和漫长痛苦并置的能力，连岁月都被写成了史书，却并不是只有终点才是结局。所以我觉得这部电影还是挺有文学镜头感和诉说感的，唯一可惜的就是可能也是因为作家出身，里面有非常多的文字巧合，让这部电影离现实有那么一点距离啊。我们来听到森中有灵的电影推广曲，一首老歌，你熟悉的，来自于孙悦，祝你平安。

这首法文歌的名字叫《男人和女人》，男人和女人只要套上法国相送，好像就变得浪漫起来了。我是周大胡，感谢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我们要说说最近正在上映的一些国外影片。下面呢，这一部呢是一部电影重映，它来自于克里斯托弗·诺兰的经典影片《记忆碎片》。这是豆瓣经典250部影片当中的一部啊，2000年的。如果你没有看过，也可以把它当作一部全新的电影来看，因为它成为了很多后来作品的模板，是诺兰的经典烧脑之作，也是他早期成名的经典作品。只要你喜欢看诺兰的作品，那这一定是一部心理悬疑佳作。诺兰用了一种前无古人的倒叙方法，营造了支离破碎的氛围，让我们深刻体验到主人公破碎的生活所在，然后我们也像主人公一样扮成侦探，然后在电影里面寻找所谓的真实。克里斯托弗·诺兰是现在好莱坞最有作品风格的商业片导演之一，除了这部他的早期代表作《记忆碎片》，我们最熟悉的应该是他的商业转型作《盗梦空间》，那个梦境嵌套已经成为了全球流行文化的符号。然后再到后来他拍了一些史诗科幻片，像《星际穿越》、《敦刻尔克》还有《奥本海默》，帮他赢得了第96届奥斯卡最佳导演和最佳影片。他的风格都非常的明显，比方说喜欢把抽象的时间转为可视化的结构，《盗梦空间》里的折叠城市就是的。然后他还很坚持在数字时代坚持 IMAX 70mm 胶片来拍摄，包括他喜欢实景拍摄，所以他的作品向来都是经典。那在今年诺兰还会带来他的新作品叫《奥德赛》，就在下个月上映，改编自荷马史诗的《奥德赛》。所以在诺兰新作品上映前的一个月，他的早期经典影片《记忆碎片》又重映了，我想也是重新的一种预热吧。

们来和大家听到一支歌啊，选了一首华语歌，叫《反方向的钟》。周杰伦的这首啊，他和电影里那个时间错落的编织是一样的，黑白段落是正序，彩色段落是倒序，就像是反方向的钟一样，我们观众和主角一起在那个时间错乱的碎片里面逆行，去寻找那个早已经破碎的起点。

接下来引进的这样一部海外片，很多人喜欢它。你是星球迷吗？这是正在上映的电影《星球大战之曼达洛人与姑姑》，讲的是依然那个动荡的银河系里啊，有两位非血缘父子并肩登场。一位是最强奶爸丁贾伦，另外一位是银河系萌娃谷谷。故事就发生在这两位之间，冷峻坚毅的赏金猎人丁贾伦身披贝斯卡钢甲，凭悍勇战力屡屡从围堵中突围，而看似弱小的原力学徒谷谷总能在关键时刻爆发出惊人的战力，给搭档化解危机。他们要一同执行关乎银河命运的绝密任务，这是经典的宇宙故事了。有人觉得已经过时，有人觉得它是最原汁原味的银河故事。喜欢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这个星球大战又出一集曼达洛人与姑姑。我们来听到这首《光年之外》，邓紫棋的作品，它更像是一首，或者说它本身就是一首太空史诗，所以它把星战太空歌剧的宏大和浪漫用华语流行音乐的方式精准地翻译了出来。

接下来要说的这部电影是《小马宝莉》，很多人知道这个卡通形象，可能是陪孩子看卡通片才知道的吧。就在最近，《小马宝莉》的新世代这部电影又在电影院重映了，有非常多的经典卡通人物形象或者动物角色形象，在这几年不断的在短视频平台不断的发酵，成为新的 icon。那小马宝莉就算是其中一位啊，正好今年也是马年。小马宝莉是1983年，开播的电影，那到今年已经43岁了。故事的主角是一群美丽的、可爱的、善良的、充满了爱和正能量的神奇小马。他们有不同的族群，性格迥异，但是永远亲密无间。不管你在哪种险境，自信、勇敢、坚强、独立的他们，都能够用友情打败危机。所以我想，这些经典的动画人物被我们重新喜欢，是因为他们不只是马，不只是那群可爱的小马，其实这些马就是我们。我们从这些可爱的动画角色身上，能找到一些生活的力量和勇气。我们来听到《小马宝莉》的主题曲《Together》。

说到动画电影啊，还要提一提最近上映的这一部，3年前在上海国际电影节亮相的《钟馗》。我们看了孙悟空，看了哪吒，这一次轮到钟馗了。电影对钟馗伏魔的设定进行了一个很创新的改编，就钟馗不再是一个神仙，而是一个神职，从民间传说的守护神变成了一个默默保护百姓的秘密组织，而他打斗的武器和招式同样源于中国传统文化，所以不管是电影的剧情精神内核还是文化传承，都取自我们地道的故事，改编有新意却不过时，与此同时美术技术又过硬，风格唯美，战斗画面很刺激。如果你是喜欢看动画电影的朋友，喜欢这些中国故事，那么钟馗这样一部电影应该是你的视觉盛宴。我们来听到钟馗这部电影的主题曲，来自于吉克隽逸演唱的《冲》。

0: 拍案，穿越古今时空，一张嘴说尽天下大事，一抖扇英雄跃然眼前。大家好，我是田连元。想听到我的更多作品，敬请收听 FM 91.4，江苏文艺广播，文艺914，就是有意思。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北京时间19:00，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乘坐光影留声机。
2: 光影留声机，
1: 目前是北京时间19点整，航行进入平稳阶段，请调整情绪座椅，带上好心情，进入光影世界。祝您观影愉快。

晚上好，我是周大湖，欢迎大家继续搭乘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啊。接下来的这一个小时呢，想和大家来听听雨，听听经典电影里的雨。很多电影里面都有雨，对吧？那春天也是一个多雨，也是一个多情的季节。然后，电影里面有非常多让人印象深刻的下雨天的场景啊。下面要说的这部电影，它的雨和音乐是浑然一体的，《Singing the Rain》1952年的雨中曲，吉恩·凯利在大雨当中边跳舞边唱这首《Singing the Rain》，他把雨天的欢乐和浪漫展现得淋漓尽致，所以那场在雨中边唱边跳的场景不仅是对音乐的礼赞，也体现了主人公他乐观无畏的精神，所以成为了歌舞片史上的巅峰之作。

今天来说经典电影里面的那些和雨有关的场景啊。下面的这场雨来自于1995年的《廊桥遗梦》，它出现在女主角弗朗西斯卡和情人罗伯特·金凯德告别的场景。那是一场倾盆大雨，雨水映衬着她的泪水，把爱情和家庭的两难抉择展现得淋漓尽致。那场雨很充沛，下得很充沛，而男女主角的情感也流露得特别的充沛。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这是电影《廊桥遗梦》的主题曲。到现在听这歌还会想起《廊桥遗梦》最后那个下雨的场景，那是人生中下的最大的一场雨吧。晚上好，我是周大胡，今天要和大家来

来说说电影里面那些经典的和雨有关的场景啊。刚才说的是《廊桥遗梦》的雨，下面这场雨是五年之后啊，在《花样年华》下的雨，是在老洋房墙壁边的一对男女，周慕云和苏丽珍的雨。王家卫用一种慢镜头来拍摄那个雨下落的画面，有烟雾在雨中弥散开来，然后再配上那首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它营造出了一种被时间所停滞的像梦一样的场景，而那场雨也象征着两个人之间被压抑的情欲，还有没有办法宣之于口的爱意。

0: 今日是你我分的
1: 命。王鑫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
2: 是我，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1: 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我爱你。
3: 那些在记忆中闪闪发光的瞬间被光影留存，光影留声机，让片刻永恒。

0: 自清先生在《南京》一文中写道，逛南京像逛古董铺子，除了很多值得回望的文化印记，这些年城市新长出来很多有意思的地方，有小型美术馆、民宿酒店、茶肆书房，它们定位不同，门类各异，却又气质相投，丰富了南京的文艺情怀。 FM91.4 江苏文艺台，品味城市之美。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2: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3: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4: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6: 晚上好，本次航班光影留声机已经开始下降，为了确保您的愉悦，请再次确认心情是否心静而归，是否意犹未尽，期待下次航班与您再次相见。
7: 感谢继续收听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晚上好，我是周大湖。今天和大家说说那些经典电影里面下雨的场景，脑海里到底出现过多少个和下雨有关的电影场景。我们下面要说的这是一部动画电影里的雨，来自于龙猫。我相信都看过宫崎骏的很多作品啊，那龙猫是宫崎骏的作品里面非常纯真的一部。那场雨是小月和小梅他们在躲雨，然后躲雨的场景当中就碰到了龙猫，很温馨。那场雨有着纯真，有着温暖，所以雨水在这部电影里面也成为了人和自然、人和情感的纽带，充满了诗意还有温情。

0: 接下来要说的这部电影是一个系列啊，1982年的《银翼杀手》。在电影的结尾，罗伊·巴蒂在雨中说出了一句话，他说：我曾经见过你们人类无法想象的事物，所有这些时刻终将随时间消逝，一如眼泪消失在雨中。所以在《银翼杀手》1982年的这个版本当中，这场雨非常的经典，因为它象征着时间的流逝和生命的短暂，也营造出了一种深邃还有悲怆的氛围。
1: I've seen things you people wouldn't believe. Attack ships on fire I watched sea beams glitter in the dark in 10,000 feet. All those moments will be lost in time.

Tears in Rain， 这是电影《银翼杀手》的主题曲啊。我是周大胡，晚上好。今天要跟大家聊聊经典电影里那些和雨有关的场景。你想起了哪场雨呢？接下来的这场雨啊，出现在1993年的电影《时空恋旅人》。这场大雨袭击了主人公蒂姆和玛丽的婚礼。在婚礼上的这场突如其来的大雨也冲刷掉了形式上的桎梏，于是两个人在混乱当中相拥着大笑，展现出爱情最本真的模样。所以这场雨也可以说是电影里最动人的场景之一了。

How long will I love you？ 这是电影《时空恋旅人》的主题曲。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这部电影，相对来说比较新了，2019年的《纽约的一个雨天》，这是 Woody Allen 以《纽约的雨天》做。

钢琴前自弹自唱的一首歌，也是电影里面非常标志性的一个片段，它是非常经典的爵士曲目了，在电影里面和雨天的那个场景深度融合在一起，所以被很多人称为令人印象深刻的雨天情歌。

今天和大家听了很多电影里的雨啊，这些雨的场景不仅推动了剧情的发展，也通过这些雨水啊，他们的象征意义深化了电影的情感表达还有主题的内涵，所以成为了电影史上让人难以忘记的经典之作。想起这些电影是想起这些雨，想起这些雨又是想起了什么呢？此刻你的心中有没有一些关于下雨的场景？好了，今天的光影留声机就和你听到这儿吧，感谢你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起飞，我是周大，湖湖水的湖，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回听互动，更多音视频也可以选择大蓝鲸的客户端。

0: 醒目一响，评书开讲。大家好，我是刘兰芳。评书是一种非常简单的艺术形式，却有着广泛的群众影响力。仁义礼智信，尊师重教，尊老爱幼，精忠报国，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通过评书生动的语言和有趣的故事注入百姓的心里。 FM91.4 江苏文艺广播，新文艺新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1: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经典剧场。
4: 北京时间20:00，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光。

年代大戏《人世间》，讲述了一个普通家庭在近50年时间内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的人生，呈现出一部中国百姓的生活画卷。本剧将亲情、爱情、友情等情感元素融入其中，饱含着人性的真善美，用真实的力量打动观众，鼓舞人心，总有一刻让你泪流满面。

就是这样的存在。我爱他，从年轻的时候就爱他，很爱。我愿意为他做任何事，甚至那时候他背着你的姥姥姥爷跑到贵州去找你爸爸的时候，还是我替他打的掩护。我这么做不是因为我伟大，而是因为我看到自己深爱的人找到自己想要的幸福，我打心底里为他高兴。叔叔跟你说这些啊，是想你明白一点，我相信楠楠爱你一如我爱你妈妈一样深。无论何时何地，我相信她更愿意看到你幸福快乐。所以为了你自己，为了你爱的人，也为了爱你的人，请你对自己好一点。

0: 走。咱们得快点了，一会儿来不及了。去那边，
1: 老总，赵炳坤也来了。
2: 去，把钱给他们，跟他们说，只要我不到美国，谁也不许动我儿子。
1: 好，您放心。你好，啊，我是陆总的代表，这是陆总的一点心意。你收下吧，毕竟是他的亲儿子。
2: 我等着那个儿子回来。
1: 老总，都办好了。
2: 去叫司机。
1: 好。

0: 文艺是一种生活态度，用追寻美好的心情品一行诗，一幅画，听一支曲，一折戏，以诗人的情愫配一把吉他，还你一首古典民谣，演绎一段桃花梦。 FM 九一点四，江苏文艺台，在这里遇见文艺。
1: 那边等楠楠的遗物呢。哦，行，我一会儿看看怎么跟他说吧。好，那我挂了啊。

0: 林宽估计还不知道我回来了，我去饭店跟他说一声，这段时间辛苦你了，你也赶紧回去休息休息吧。那个啥，娟儿，林坤他不在饭庄，
1: 这不是上班的点儿吗？他不在饭店，他在哪儿啊？

0: 先坐下。来，那天咱俩走了之后，炳坤也不知道为啥跟陆世斌打起来了，他把陆世斌给打伤了，现在人在北京的看守所里，估计得判刑。
1: 会判多长时间？
0: 这得取决于陆世斌的受伤情况。 或者他本人家属的态度，他现在人也在北京的医院，但是具体情况还不太清楚。秉义这边正在托人打听着呢。我去找找他。找谁？陆世斌。娟儿，先别着急啊。
1: 哎，不急，不急，桑桑。
2: 这也不是着急的事儿，只要秉坤他人没事就行。哦，对了，蔡小光这边已经联系好了一位律师，到时候咱们一起争取最好的结果。
3: 哎，好，哎，
2: 好。
3: 师傅，你帮我停在这儿就行了啊。
1: 谢谢啊，月月，走下车。太麻烦你们了，那我就尽快过去。我跟秉义说了，我陪你一起去。等咱们俩到了北京之后，就赶紧先去找那个姓林的律师。案发经过，秉坤都已经跟他说过了。
0: 不行，嫂子，你不能再请假了。
1: 没事儿，这我也不能让你一个人去啊。
0: 你看，这上面哪个医院、哪个科、哪个病房写的清清楚楚的。
4: 不行，还有警察吗？鼻子底下就是嘴，我丢不了的。那要不然把聪聪送我们家去吧。不用，就让他在赶巢那儿吧。他跟孙生俩孩子还能做个伴儿，放心吧，嫂子。来，喝茶。
1: 哎，谢谢。
4: 不客气。 小光呢，是我的老朋友了。他在广播学院读书的时候呢，我们就混在一起。

0: 还不允许家属探视，不过我已经见过他了，精神状态还不错，你也别太担心了。眼下呢，骆士斌的伤势呢，我们还不清楚，所以这第一步啊，我们要先了解情况，看看能不能争取到家属的谅解。
1: 我有他医院的地址，我去找他。
0: 如果你觉得不方便出面的话，我可以作为代理人去和受害人的家属谈。
1: 我去谈，行吗？
2: 这骆总一招你不行，这该怎么办呢？
3: 是啊，这也醒不过来，几分钱就堪忧啊。
4: 水哥，你看见了没？冰子一出事儿，这些股东都飞到北京来，寸步不离地盯着。这冰子的真实情况，我是一点都没敢往外露。纸包不住火，冰子要是醒不来，这瞒也瞒不住，公司又没有主事的人，这不乱套了。
5: 他跟我说过他有遗嘱。
4: 我知道集团留给他儿子，可是问题是他儿子不在了呀。集团是冰子一手创办的，他一个人的股份比所有股东加起来的都要多，又没有父母兄弟后代。水哥，像这种情况我是不是唯一继承人？
5: 冰子现在还活着呢。
4: 这丧失了行为能力是不是也是一样啊？
5: 咨询过律师了。
4: 水哥，尽快回深圳召开董事会吧，您是公司的元老，是冰子的朋友大哥，我希望你能在关键时刻帮冰子一把。

0: 是你的谁呀？啊，
1: 是郑娟，
0: 没见过，听说
1: 一个人来的，
2: 我来看看他。
1: 哦，就在里面呢。
0: 他俩是干什么呀？
3: 不用了，
0: 出去了，管他事儿，
1: 都回去。
2: 你是他媳妇儿吧？
4: 哦，是东北来的，总有东北人来找冰子，冰子是能帮就帮。你找他有事儿？我是他太太，你有事儿跟我说吧，没准我能帮上你。
2: 他啥时候能醒？
4: 不知道，颅内出血压迫神经，有可能永远醒不了。
2: 那他要醒不过来可咋办啊？
4: 等他身体情况允许了带他回深圳。
2: 我的意思是说，他要是就像这样再也醒不过来了会怎么样？
4: 那能怎么样，成植物人呗。

0: 你干什么？
1: 我是周炳坤的媳妇儿，我求你原谅他。
0: 你先起来。
1: 我求你能原谅周炳坤。
0: 你是怕我让你赔钱吧？放心吧，真要让你赔，你也赔不起，一分钱都不会让你出的。他也不是故意的，你这样跪着咱俩没法聊。我求你了，你先起来。
1: 我不怕赔钱，今年赔不完我明年接着赔，我就是想求你，你能不能到法院，
0: 咱俩就能聊。你先起来。
1: 轻伤能私聊，重伤不能。
0: 你这还挺懂的，
1: 重伤肯定是要判的，就是看判多判少。如果受害者和他的家属能够原谅的话，就能少判一些。你刚才也说了，他不是故意的，周炳坤这个算过失伤人。

0: 过失伤人，水哥作证，我能谅解。
1: 这些是我从老家带来的，我知道不值钱，算是我的一点心意。你会到法庭上去作证，是吗？
2: 会的，答应了，你放心。
1: 谢谢。嗯，替我跟他说一声，周炳坤不是故意把他打成这样的，我代替炳坤跟他说声对不起。
2: 好，
1: 不要锁了。
3: 哎，进来。
4: 呀，扔那儿得了。
5: 停！把牌都撂这儿啊！
4: 谁又招你了？
5: 你说谁招我了？我老婆厂子不管了是吧？啊，这不是明显的卸磨杀驴吗？
4: 跟我们有啥关系？
5: 咱们都是工友，我们两口子为这厂子卖命卖了都十多年了，这厂子说不管就不管了。哎，还讲哟，新牌子都要挂上了，还什么纺织公司？这就是哎呦，找个借口骗老百姓，不给我个说法，跟你们没完，一点都不讲感情。
6: 你这预产期快了，
7: 嗯，
6: 体温正常，血压正常，行，那好好休息啊。
7: 好的，郝主任。
8: 郝主任，有个叫郑娟的找您，你先领她去我办公室吧，我一会儿过去。
7: 嗯，好，
8: 嗯。

0: 人生最好的状态就是在路上，一路旅行，一路唱歌。大家好，我是旅行团乐队孔一禅，在这里祝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每天都走在通往自己梦想的路上，遇见不一样的风景，收获不一样的美丽。文艺914就是有意思。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

0: 将收听的是晚间书场。
1: 北京时间22:00，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2: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理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诸明王朝将倾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藏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风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毁誉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3: 张居正一口读完了九道带米票的奏疏，不但不觉得累，反而觉得精气神格外的旺盛。这九道本子，除了上述两道，余下七道，有三道就京城苏州胡同巡捕当头蒋二王吃空额一事引发议论，建议清理天下营兵，重造部籍，凡吃空额贪墨饷银者一律严惩。有两道涉及理财，就清理全国各州府县累年积欠客银献祭。还有两道希望圣上谕旨京师各大衙门禁去奢靡

以服费之风，厉行节约，以省国用。这里头有一道折子，是光禄寺丞罗仙吉所写，沿隆庆五至六年两年间多年的人，他并没有被暂时的困境所吓到。就在同里本上吊之后，他感到形势有可能发生转变，经过深思熟虑，他向全国各，他向他们密授机宜，教他们如何向皇上写本进言。现在摆在他桌上的这九道奏书，就是其中的第一批。皇上既悉数发来内阁拟票，其态度不言自明。想到这一层，张居正不禁双眸迥然，脑海里顿时升腾起一个壮丽的憧憬。万历新政就要开始了。于是在极度的兴奋中，他提笔拟票，给侍郎奏折的拟票是：国朝创设法司与场卫，职责各有定制，着该衙门听了，照如意行。给谢简之陈石壁书的拟票是：这道书切中石壁，着各部员大臣看了，详议报来，不得延误。给光禄寺丞罗仙吉呈奏的拟票是：启民偷盗魅魔之事屡有发生，这都是孟冲人上事，所言弃民应悉数归还，今后遇着这等事，据复写验入上善见，并各宫值日太监诏书发出，如有损少，听提督太监参奏。刚拟了这三道票，张居正搁下笔，才说闭目养神一会儿，忽听得有人敲门。谁啊？是我。姚匡推门而入，借帖送进去了。送了。姚匡一脸的紧张之色，微细说：首辅大人，出大事了。何事啊？杨卫部胡同烧起了大火。这场大火足足烧了大半天，封住火势越烧越猛，亏得京师大营派了数百兵士赶来扑救，这才把火势压制住，薄暮时分完全熄灭。据初步统计，这场大火烧死官员五人，围观及住户民众24人，烧毁民房187间，塔伤烧伤的人数数以百计，其中几十个伤势重者也是奄奄一息，生命垂危。同里本的棺材以及坐在木圈椅上的柴儿俱被烧成一堆黑炭，他的苍头老郑在混乱中被踩死，侍妾桂儿被烧得体无完肤，躺在床上只有出气儿没有进气儿，羊尾巴胡同变成了火葬场，生前懵懂蠢钝，死后受人利用的同里本，万万没有想到竟然有30个人为他陪葬。大火烧得正盛时，张居正亲临现场查看火势，并就救火事宜及善后处置做了一番紧张的安排。只等到灰飞烟灭，一片狼藉，被烧得衣不遮体、毛发俱焦的官员一个个被抬走，他这才登轿离开。回来的路上，他思虑着这件惨案究竟如何发生，应怎样调查事情真相、处理善后事宜等问题。同时他又暗自庆幸，这场大火倒是帮了大忙了，他现在可以放手去追究肇事者的责任，

0: 而不必顾及各种敷衍礼仪。想想这些日子发生的事情，他不禁摇头苦笑，心中暗想，还是古人说的对呀，多行不义必自毙，唯苍天不可欺也。
1: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一回到家，张居正就派人去找王传，待他吃罢晚饭来到书房，唐毅就进来禀报王传已经到了。张居正吩咐传他来书房会见，刚落座，王传就迫不及待地说，首辅，今天这场大火真是天随人意啊。张居正尽管心有同感，但仍把脸色一沉，一场烈火烧死这么多无辜，你身为大臣怎么还能幸灾乐祸呀。王传本想拍马屁，没料到招来深斥，好在他脸皮厚，竟然嘿嘿地干笑着掩饰尴尬。张居正又问，外头都有何舆情啊？王传回答，手下人的访单都还没有送上来，卑职来之前已经吩咐了，已有密报直接送来这里。王传手下有一帮便衣耳目，专门查访京师各色人等的动静，虽不及冯保掌握的东厂权势大眼线广，却也让京师的官绅大户感到莫大的威胁。冯保的东厂本是直接为皇上服务，盖因皇上小，张居正实际上总设朝纲，再加上与冯保打得火热，所以本来只有皇上一人才能够预览的东厂访单密账，冯保也会送一份给他。正因为控制了两条暗线，京城百官的一举一动都在张居正的掌握之中。王传说，这场大火把参加攻击的官员们都给吓懵了，死的伤的不说，侥幸逃出来的也都成了惊弓之鸟了。魏学增呢，他烧的伤势不轻，听说他一连从火堆里抢出了六个人，烟熏火燎晕倒过去，兵士用水把他浇醒了，他仍不肯走，坚持要和兵士们一起救火，他胡子烧光了，脸上尽是大水泡。魏学增这个人与王希烈不可同日而语，张居正的心中很是欣赏魏学增这股子敢作敢为的英雄侠气。王传遂答话说，杨伯、葛守礼等都称赞魏学增是条汉子。魏学增现在何处啊？在家，杨伯老找来太医给他治疗，不过听说他家门口已经有一对锦衣卫了。张居正是大吃一惊，锦衣卫同东厂一样也是直接归皇上管辖，既然锦衣卫已经出动了，就证明皇上已经知道了此事。他猜想皇上一定是听了冯保的话要严惩肇事者了，于是又问，王希烈呢？他的伤势不重，但听说他得了惊吓症，在家又哭又笑的。他家门口也有锦衣卫吗？王传眨了眨眼睛讨好地说，有。

首富啊，锦衣卫出动，皇上圣意已经十分明朗了。张居正点了点头，深思着说，今天这场火发生的有些蹊跷，果真是触怒天意，京城秋燥，连狗鼻子都干得流血，何况那些不扎纸糊的名气呢，捡着一个火星子立刻就有燎原之势。究竟是何原因发火，节度你务必调查清楚。是，两人正说话时，司魂报外头有人要见王传。王传出去片刻以后回来，激动的脸色通红，首府，王希烈死了。张居正惊问，怎么死的？王传轻蔑地说，血量自尽，是卑职手下人刚刚得到的消息。这个奴包一看到锦衣卫封了门，就知道自己罪责难逃，与其送进三法司验狱问罪，倒不如自己了结了。自作孽不可活呀。解读关于这场火灾的始末情有，你连夜写一个本子，明天一早送来内阁，转奏皇上，卑职遵命。按理说他应该起身告辞，但是他磨磨蹭蹭就是不挪步。张居正问，你还有事吗？王传伸头朝门外看了看，压低声音说，有，昨天我去了一趟吉祥炉。张居正这才记起在吉祥炉里养病的玉娘，赶忙问，玉娘现在怎么样了？她的眼睛可以模模糊糊的看见点东西了。很好。张居正的眼前浮现出玉娘美丽的倩影，一种温情油然而生。他叮嘱说，还得加紧治疗，争取早日康复。诗经言，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玉娘虽有巧笑，但盼盼眉目还得加以时日啊。王传随声附和，首府说的是，玉娘让卑职带信，她想见你。张居正微微一笑，好，是吗？等忙完了这阵子再说吧。你转告他，这些事要静心养病。是。王传准备退下，张居正又喊住了他，解读，听说蒋二旺关在刑部大牢，一天到晚喊冤枉，你说应如何处置他呀？王传早就知道张居正是铁定了心惩处贪墨，蒋二旺是个突破口，紧接着就是杨永成，后面还不知道要牵连出多大一串呢。他虽然内心深处同情蒋二旺，但此刻也是狠着心说，他喊什么冤枉，两个空哥吃了五年，这是铁证如山的事儿。他虽然是卑职属下，但卑职不护短，建议首府给他严惩。好一个解读，秉公为国，不徇私情，这才是循吏啊。上次我已经讲过了，你做得好就给你升官，我说到做到。这次京察两京官员调动较大，我准备向皇上推荐你去扬州担任操江御史，你意下如何呀？操江御史官吏漕运，与同样开赴扬州的江淮盐运使都是最令人眼热的衙门。操江御史三品衔，这样王传不但官升一级，还得到了一个肥差。他虽然心中狂喜不已，嘴上却说，卑职在京城

0: 旦夕都能得到首府的指教，这下去得远了，岂不空落得慌？这岂是大丈夫说的话呀，没出息。张居正善意地骂了一句，挥手让王传退下。他起身走到书案前，打开搁在案上的一个卷宗，取出一张纸来，上面写了二十几个人名，都是两京各衙门三品以上的大臣。这都是他准备向皇上建议提拔或降处的人。此刻他又浏览了一遍，刑部右侍郎曹金改任陕西巡抚，礼部左侍郎王希烈改任南京国子监监事，礼部左侍郎魏学增改任四川巡抚，礼部右侍郎毕昭改任山西巡抚，督察院右都御史蒋孔苏改任江西监察御史，兵部右侍郎李成禄改任南京户部右侍郎，刑部左侍郎刘一如改任吏部左侍郎，户部右侍郎陈赞改任左侍郎，户部左侍郎郭朝斌总督天下仓场，南京户部右侍郎李进改任云南巡抚，湖南按察使李义和升任督察院右都御史，江西巡抚潘继训升任工部左侍郎，湖北巡抚汪伯坤升任兵部右侍郎。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李子，总编导小燕，执行编导莫尘。感谢您的收听。本有声小说由北京电台出品，月库时光文化传媒制作。
2: 晚间书场两集联播，半点之后请继续收听。

0: 二月和风。
1: 张居正打发走了王传，起身从书案上拿起了一份卷宗，这上面写了二十几个人名，都是两京各衙门三品以上的大臣，这都是他准备向皇上建议提拔或降处的人。看罢这张名单，张居正提笔勾取了王希烈的名字，又在魏学增的名下改为改任南京督察院右都御史字样。他正准备就这份名单给皇上写一份密帖，尤其敲门进来禀告，

老爷，您的亲家刘大人来了，人呢？在花厅里。张居正起身来到花厅相见，刚一落座，他就笑着说：孟真哪，怎么这么长时间都不见你过来呀？自张居正出任首辅，几乎所有湖广老乡都登门恭贺，唯独刘一如没有来过。此时刘一如说：您初登首府，正是千头万绪，卑职不便前来打扰。唉，亲家之间不必拘礼。张居正温和地责备，接着问了一些女儿女婿的家常话。张居正闭口不谈今日的大火，刘一如更不肯有片语关涉。扯过闲话，刘一如吩咐家人拎了一个锦盒进来。先生为之宰相，实在是可喜可贺的一件大事，我一时想不到如何表达心意。前些时逛琉璃厂古董铺，看到了这件东西，就把它买下来了，不知先生喜不喜欢。说着解开丝带，从锦匣里小心翼翼地捧出一只尺五大小的钵盂。张居正饶有兴趣地观看，这只钵盂乃杨木紫砂制品，用为水柱。钵盂两边之耳，左缀一绿菱角，右缀一浅红荔枝，两者之间又缀了一只淡黄如意。底盘上是两只缠绕着的黑翅龙虎，四爪伸张，恰成钵盂的四足。壶腹上镌有熙宁二年的字样，原来是宋朝的旧物。细看这些事物，栩栩如生。按年代推断，熙宁二年距今已有500多年的历史了。这只钵盂却保存完好，没有一点的损伤。张居正在场说：哎呀，这是宝物啊，亏你孟真密道，我早就定下规矩，礼物一概不收，但这次我破例收下。刘一如谢过，接着说：我还有一事相求，请讲。这次经查，我想离开刑部。张居正仿佛已经料到刘一如会提出这个请求，就说：孟真，听说那天在佟立本家的门前，韦学曾指名道姓把你鄙夷了一通，顺便把我和王之告都捎上了。刘一如回答说：实有其事，刑部里头告若是堂官，我是左二，确实有些不妥呀。这事你不说，布谷也寻思要动一动。告若从南京调来处长刑部，虽然是我的主意，但他资历名望却是朝廷上下一致首肯的。你这个左耳官也不是我裙带关系当上去的，这一点我不怕外人议论。我担心的是两个亲家同处一部，遇事推让都当好好先生，于公于私都不利呀。我本来就想趁这次经查调动你的职务，今天你来得正好，我正要当面征询你的意见。京城各衙门这次经查会空出很多位子，不知你愿去哪里呀？一听这话，刘一如心中猛地一紧。外头都说张居正借经查排除异己，他现在漏嘴说出会空出许多位子，可见传言不谬。联想到此时京城风风雨，他脱口而出：我愿去南京。张居正怀疑听错了，连声问：南京？你愿去南京？是的，我愿去南京。

0: 刘一如显然已经是深思熟虑了，从容地说，在自陈手本中，玉芝已将担任刑部左侍郎两年以来的过错得失向皇上陈述明白，并恳请皇上降处实用。今天来找你，是想再次向你表明心迹。在下真的愿意到南京，任意闲职足矣。刘一如说的恳切，张居正的心中升起了一丝不快，洋洋地说，我还准备举荐你去吏部接任韦学僧，看来只得作罢了。刘一如见目的已经达到，再待下去恐怕节外生枝，遂起身告辞。望着他离去的背影，张居正心中暗想，这个刘一如毕竟也是清流作风啊。一眼瞥见刘一如留在桌案上的那只古董，喊过油漆来说，你看看这究竟是个什么物件，缀上这四件东西，不伦不类，八不相爱，也不知是何意义。尤其端详了半天，忽然悟到了什么，正待开口，却又把话噎了回去。张居正追问，你看出什么了？
1: 老爷不好讲啊，
0: 但讲无妨。张居正有些不高兴了，尤其不敢违拗，别说，
1: 老爷，这四件东西，绿菱角取一个菱字，红荔枝取一个荔字，黄如意取一个如字，黑赤龙虎取一个吃字，加之这件古董本身是只钵盂，且取一个钵字放在中间，把这五个字连起来读，其谐音就是灵力不如痴。
0: 听完油漆的解说，张居正心下一沉，暗想，刘一如这哪是送什么古董啊，而是假借名目极尽嘲讽之能事。想到自己出任首辅这一个多月以来的所作所为，竟被亲家堪称士林所不屑的凌厉之举，不禁心下生寒。用官场语言讲，凌厉就是乖巧，就是曲意美上，而痴就是持重，就是风骨。就在一场大火之后，刘一如送来一句真言，张居正感到莫大的侮辱和伤害。他真想拎起这只钵盂狠命地朝地上一灌，但手一伸又改变了主意。他抚摸着这只设色古巧传世久远的钵盂，感慨万千地说，尤其啊，把它摆在书房最显眼的地方，我要天天读这个座右铭。尤其还未离开，司婚又急匆匆地进来，
1: 老爷，广西急报。
0: 张居正接过来一看官房，就知道是两广总督殷正茂的800里驰船密札。他迅速地拆开来读，殷正茂在密札中告知，五日前他所率领的剿匪大军已攻破水迷山中的匪巢，两个匪首韦银豹被杀，黄朝猛被生擒。
2: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张居正看罢密札，心中大喜，他负手走出花厅，忽闻的一阵馥郁的香气，就问尤其是不是后

桃花源中的桂花开了。是的，老爷，正开得旺呢。张居正举头望月，但见一轮欲圆未圆的明月挂在幽邃的天幕。他突然记起还有三天就是中秋节了，便吩咐说，有妾不要辜负了这满天的芳香一天明月，你去后花园中摆上茶点，请夫人出来一同品花赏月。尤其领命而去。不过片刻又有人说徐爵求见。张居正说领他进来，言未毕，而徐爵已经抬脚进门了，也不解寒暄，徐爵就给他带来了一个更惊人的消息。今天上午公祭时的那场大火，是冯宝指使东厂特务混在人群中暗地里点的。张居正顿时愣了，木头人一样站在原地一动不动，连徐爵什么时候走的他都不知道。

0: 冯老公公到。一声高亢的吆喝，穿过早晨的淡淡白雾，从广袤乡野间的大道上传到白云观门前的广场，顿时引起了一片骚动。先前这里一黑压压地落了一大片的各色轿子，内中坐的都是身着貂袍的朱衣太监，他们早早来到这里，为的就是迎候他们的主子。听得吆喝，他们都慌忙钻出了轿子来，伸长了脖梗朝大路上瞻望。许见只听得一阵急促的马蹄，早有二十余骑的武兵驰进了广场，他们都是头戴圆帽，脚蹬白靴，身穿圆领十二颗纽扣之多，一看打扮就知道是东厂的翻译。领头的张铁虽然穿着六品武官命服，但比起这些内服雕裆来，身份还是矮了一大截，但他自是是东厂的官员，有谏官大一级的特殊身份，也不把雕裆们放在眼里，只公事公办地拱了拱手，说了一句：公公们来得早。然后就吩咐手下，广场上太乱了，你们盯着些。话音刚落，以长烈气势森严的仪仗已经进了广场。临近山门，只见官府好奇一刷的闪开，比较的六把大金扇两边一分，亮出一乘八人台的杏黄围帘大暖轿。顿时广场上静得连吊根针的声音都能听得见，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大暖轿。一名眉清目秀的小内侍走近前来打起轿帘，大伙儿先听到一声轻轻的却颇显威严的咳嗽，为数不少的太监禁不住身子一哆嗦。这个时候，万历朝的赫赫内相司礼监掌印太监冯宝已是躬身出了轿门。为了今日的出行，冯宝在穿戴上似乎用了心，他并没有穿官服，而是在贴身的水獭皮小袄外罩了一件上等胡丝制作的丝棉道袍，双脚蹬了一双羊羔皮的短腰靴，靴上的圆炮钉全都是用纯金制作的，代替了惯常的黄铜。头上的短帽用纯白的狐狸皮制成，这身打扮虽无官气，却显得雍容华贵。加之他一张保养得很好的白皙的胖脸，举手投足颐指气势都不得不让人对他敬畏有加。就在他跨出轿门的一刹那，众雕裆们好像羊见虎鼠见猫一般一齐跪下，齐声喊：
1: 小的们恭候老公公。
0: 冯宝也不言声，只把手虚抬了一下让雕裆们平身。这时一名站在台阶上的青衣道人朝山门内大喊了一声：
2: 走月。
0: 候了多时的道家乐手立马弦索高奏，响气齐鸣，更有十几名小道人次第点燃了手中举着的缠满鞭炮的长篙，噼里啪啦炸了个昏天黑地，震得广场上看热闹的人个个捂了耳朵。在肃穆的大内待久了，冯宝不大习惯这种闹哄哄的欢迎场面，鞭炮一响他就站在原地不挪步了。待鞭炮炸完了，乐声停了，他才随了迎后的道长文天鹤进了山门。

0: 京城四郊名胜甚多，不可没去。单说济南就有三大，一次是远郊有沧州狮子景州塔、真定府里大菩萨。近郊的第一大名胜既是西便门外二里许的这座白云观。白云观在道教里头素有仙都之称，是全真道龙门派的祖庭。这座道观始建于唐代，名天长观，用来祀奉道教祖师爷老子。此后屡毁屡建，屡建屡毁，名声并不大。真正闻名遐迩的是在著名道人丘处机来此掌院之后。这个丘处机是道教龙门派的创始人，被成吉思汗奉为神仙。元朝初年在中国影响极大，他死后每逢他的生辰正月十九，京师庶民都会携着香纸爆竹三升九江到白云观来致祭。久而久之香言成习，正月十九也就成了京师人必过的烟酒节。届时白云观山门之外广场四周各色帐篷围屋都打盖起来，一一里里有几里路长，全国各地的全真道人都赶来这里，或祭祀，或斋转，或炼丹药，或卖符篆，坐地论吉凶修旧，分草谈出世之意，真日间庆波起伏，道去迎耳。这股子仙气缭绕之中，更有京城的红男绿女纷至沓来，打情骂俏，嬉闹玩耍，或宴旨招摇，或席地哄饮，日以继夜，声势不衰。还有那数以千计的小商贩，也莫不敢来这里，捡着棍棒卖糖葫芦的，挑着热火担子卖蒸糕的，打酒卖茶，摇糖称炉，应有尽有。至于日用百货，从绸布衣服、鸡颜切丝，到盘鱼铜锡、古董字画等琐细之物，无不种类齐全，塞满档。从早到晚，叫卖声不绝于耳。因此，这紧接着元宵节之后的烟酒节，又把京城的游野声色热闹气儿，喧喧闹闹延长了几日。永乐皇帝迁都北京以后，这烟酒节又添了一项内容，即宫内的太监们每到这一天必定叫马色道赶到白云观来祭奠一番。也不知是何年何月，哪一位没根的贵党考证出来的，说丘处机出家之初生日的这一天未觉沉心，竟然自阉。因此太监们便把他认作本门烟帮的帮主，年年祭奠如仪，一丝儿也不马虎。今年是冯宝处长司礼监掌印太监的第二年，领衔主祭责无旁贷。较之前几年，今天的场面就显得格外铺排与显要了。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李子，总编导小燕，执行编导莫尘，感谢您的收听。本有声小说由北京电台出品，乐库时光文化传媒制作。

0: 己再赞一声谁说
1: 烟花与冯宝一起来的徐爵正准备派人出去查看，却见东厂的一个黑靴小校飞速地跑进来禀告，说是通过宗人府送进宫里头来。多谢老公公了。李高正式谈毕，见门口总有人晃来晃去，知道冯宝还要会见别人，便道谢告辞。临行前端起面前那盅八宝茶一饮而尽，随手就把那只薄胎的福禄寿青花盏朝地上一摔，啪的一声，茶水污了一地。冯宝瞧着一地的碎片，皱着眉头问郭舅爷，这是为啥呀？图个吉利，岁岁平安。说罢扮了个鬼脸，仍旧挥舞着幡杆告辞走了。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椅子，总编导小燕，执行编导莫尘，感谢您的收听。本有声小说由北京电台出品，月库时光文化传媒制作。
3: 晚间书场两集联播，半点之后请继续收听。

0: 自古以来，南京就是一座崇文重教的城市，有天下文书东南第一学的美誉。东晋诗人谢眺作入朝曲，南朝萧统编选文选，刘勰写文心雕龙，清朝吴敬梓写下儒林外史，曹雪芹创作了红楼梦。而现在，东方最美校园，中国最美图书馆，都是南京的文化地标。最是文艺南京城，富有诗书气自华。 FM91.4 江苏文艺台，品味城市之美。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2: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历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江青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圣眷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藏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爵封皆夺，祸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回忆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3: 李高装成疯道士来找冯宝，一来是为他父亲晋升武清侯，二来是他父亲要修坟，又是变着法的要钱。李高前脚刚出门，徐爵后脚就领了一个人进来。只见这个人穿了一件墨色西洋布的丝棉直裰，旁边用的是鹅黄色的蟒绒，罩在直裰外头的裘袄是用荔枝红的云缎面料制成，头上戴了一顶用牦牛尾毛织成的高檐筒子珍珠冠，脚上穿了一双墨绒布袜，踩着一双千层底的苏州官样布鞋，系的腰间的带子也是用加厚的墨色西洋布制成的，上下滚了两道细密的荔枝红彩边，带头套子上的吊坠是一只板栗大小的翡翠麒麟。这身华贵脱俗的打扮立刻引起了冯宝的注意，来人一进门就提了提直裰的下摆，在冯宝面前小心翼翼地下跪纳拜，振声唱诺：
4: 小可好一镖叩见冯老公公。

0: 起来起来，都老熟人了，犟这客套干嘛呀？
1: 冯宝虽然坐在椅子上不动身子，但是笑容可掬，吩咐徐爵说：“
0: 给郝员外看座。”
1: 徐爵忙引着郝仪彪坐在冯宝右下手的一把椅子上。即便这位七彩霞老板是京城里头富可敌国的首富，而且平常与徐爵过从甚密，但是真打真想见冯宝一面可却不容易。去年听说冯宝要捐资修缮邱祖殿，郝一彪主动提出代捐2000两银子，冯宝领了这份人情，因此才肯在白云观赏脸见他。宾主坐定，小道人进来重沏了滚茶。冯宝小呷了一口，瞧着一身光鲜的郝一彪：“
0: 郝员外，你这身直裰是用何布料做成的呀？”
1: 郝一彪恭敬地回答：“西洋布。”“
0: 哪儿产的呀？”“
1: 听说是波斯国那边过来的，但究竟是不是波斯国产的，小可一时也考证不出。”“
0: 哦，波斯国，那是多远的地头啊？”
1: 冯宝赞叹着，然后若有所思地说：“
0: 倭国的鸟布，高丽国的马尾布，质量都好。常言道，苏松行家四府一备天下，为啥就生产不出这等的好布呢？”
1: 郝一彪俨然行家的口气回答：“各国有各国的出产，彼等一岛藩邦虽是小国，却也有稀世珍品呢。”冯宝笑了笑又说：“
0: 前年秋上，李太后选了你七彩霞的七八样布样，已是十分的满意了，现在可又有新的？”“
1: 有是有，只是不知太后喜欢什么样的。”“
0: 改一天呢，你把各种新鲜布料都送到宫里头，再让李太后亲自挑选。”“
1: 小可谨遵吩咐。”说到这里，冯宝又把郝一彪身上的衣服瞅了一遍：“
0: 你这西洋布一间值多少银子呀？”“
1: 50两。”“
0: 这么贵？”
1: 该如何回答这一问题，可叫郝一彪犯了难。因自国朝以来，朝廷就有明禁，不准民间与外国通商。到了嘉靖朝，因为东南沿海洋面上海盗猖獗，时常有倭寇来犯，不但在海上劫掠船只，杀人越货，更屡屡登陆骚扰，甚至攻城拔寨，危害剧烈。嘉靖皇帝便下诏实行了最严厉的海禁，凡敢与倭寇通商者，一经查出，不但货物全缴焚毁，当事者本人还得处以大辟之刑，全家流放口外。隆庆朝后，海禁虽然稍有松动，但海上贸易仍属于禁止之列。一些商人为利所趋，有时仍不免偷偷摸摸出海通商，这样就面临着双重的危险：一是官府的追查，二是海盗的抢劫。这两样只要遇上异族，立刻就会招致杀身之祸。但是赚钱逐利是商人的天性，赔本的生意没有一个人去做，只要能赚到大把的银子，还是有不少人敢冒杀头的危险。郝一彪便属于后者，他在浙江一带的外海经营私货贸易已有4-5个年头了。为了对付海盗，他招募了一批不怕死的强徒充当商船的护卫， 为了货物顺利登岸，他收买了一大批临海府县的官员，打通了所有关节。总之，是处处逢迎，通行无阻。隆庆之后，南北二京争奇斗艳，追慕浮华的风气愈演愈烈。郝一彪从海上弄回的各色外国布料总是供不应求。听说李太后也穿上了七彩虾的窝布，郝一彪的生意越发的红火起来。尽管他的生意是一口价，一英布匹贵得离谱，也总没个滞销的时候。这会儿从冯宝的嘴中蹦出一个贵字，他便眼皮子发跳。屏神静气了一会儿，他自认为斟酌透了，这才小心地回答：西洋布都是从海上弄回来的，风险大，所以贵。冯宝早就知道郝一彪海上贩丝大发横财，作为保护伞，他从中也得了不少的好处。但他担心郝一彪太过张狂，弄出事情来，便想趁机敲打敲打。他挪了挪身子，正言说：郝员外，你这些西洋布鸟布什么的虽然质量上乘，但毕竟来路不正，若认真追查下来，你恐怕也难逃干系。你也知道，朝廷从来都没有取消过海禁。郝一彪顿时额上渗出了冷汗，此事说什么都不合适。他愣了一下，只能乖巧地应付：小可的生意全赖冯公公扶持。冯宝心里头想啊，咱不扶持你，你能有今日？可嘴上却说：你要明白，猪嘴扎得住，人嘴扎不住啊。冯公公所言极是。郝一彪做出了一副一头顺脑的样子，请教说：小可寻思这一事，不知当问不当问？讲吧。冯公公是当今皇上的大伴，又深得太后的信任，何不向皇上建议，干脆取消海禁？冯宝的嘴一撇，不以为然地说：念根灯草说得轻巧，海禁是朝廷大法，岂能轻易改动啊？再说海禁与你郝员外有哪门子不好啊？这郝一彪解不透这话中的含义，一时语塞。冯宝捏着他笑着说：海禁一取消，商贾们一窝蜂地跑到海上，只怕从此以后，你的50两银子一斤的西洋布见得就像白菜了。还是公公高瞻远瞩啊。
2: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1: 话一条明，郝一彪明白冯宝的心还是向着他的，因此满嘴的恭维：
3: 多谢公公照拂，让小可做这独门生意。
1: 一直陪伴在侧的徐觉这时插句话说：
4: 老郝啊，独门生意可以做，但独食儿可不能吃啊。
3: 这是自然，郝某再蛮寒也不敢少了公公的孝敬啊。君在才，取之有道，

治理。冯宝优雅地看了看自己修剪得整整齐齐的指甲，依然地说，你懂得这个理儿就好，千万不可学那些市侩，见了点银子好似苍蝇见血似的，公公教诲，郝某铭记在心。郝一彪说着朝徐觉缩了一眼，见徐觉有鼓励的意思，便鼓起勇气说，冯公公，小人还有一事相求。冯宝抬抬下巴示意郝一彪讲。郝一彪说，小可听说每年三月南京十余场的贡船就会借势发运，

0: 是的，冯宝听曲姐说过，去年张居正曾致信漕运总督王传，绑好一镖，弄了两条草船，运了诸多海上的私货到京。须知漕船与内廷共船，从南京起运，直到北京通州的张家湾，沿途官府与榷场税官都无权查验。一趟下来，少缴一笔老大的榷税不说，还不知省下了多少通融的费用和各类勒索。这各种好处，冯宝焉能不知？别问。去年首府张先生不是帮你弄了两条船吗？今年你怎的又不去找他了呢？听冯宝的口气中似乎含了一丝醋意。郝一彪赶紧辩解，首府大人去年是帮小可弄了两条船，但他言明这是对前年秋上我帮他收购胡椒苏木的回报，下不为例。张先生知道你运的什么吗？我告诉他是苏杭的绸缎，南京十余厂的供船一共才三条，而且都载得满满的，哪里还能搭载货物啊？冯公公，您老只要发个话，天上的星星都摘得下来，哪里还在乎几条供船呢？这事儿回头再议吧。冯宝伸了个懒腰，问徐徐，咱来时看到山门外支了几顶帐篷，都是卖货的？
1: 是，满京城的商贩都赶来这里趁烟酒。
0: 徐觉坐得笔直的身子微微一现，笑着回答，是否有古董摊啊？
1: 有。
0: 走，咱们瞧瞧去。郝员外，一起去吧。郝一彪说着已经离座，用手抚了抚腰间晃动的那只翡翠麒麟，大显殷勤地说，我来时见着那些古董摊了，也摆了一些夏历商鼎、唐宋名人的字画，只是不知是真是假。冯公公是大行家，您去鉴定鉴定，若是真的碰上几件，您都拿上，不计价格，小可一应付账。
2: 郝员外可真大方啊。
0: 道公公莫说见外的话，钱本是身外之物。三人这么说着，一是跨步出门，正要向文天和道长辞行，却突然看见一个人跑进了云集院。只见这人约莫30来岁的年纪，穿着一袭玄蟒朝天的玄色内五品补服，外套一件灰鼠皮的背甲，身体微胖，疏眉淡目，看上去有几分儒雅之气。冯宝定睛一看，不免的惊呼，
2: 这不是孙龙吗？他怎么跑这儿来了？
0: 说话间，孙龙已经喘气吁吁跑到冯宝的跟前，双腿一跪，冲手上得不到重用，只在那间库的钉子库里当了一名司库，专管内廷笔墨纸砚的文具发放，是一份油盐不进、荤腥不沾的闲差。但是孙龙人很机灵，那一日趁送兼职之际，到冯宝的职房，从怀中摸出了一把折扇来，双手递给冯宝，
2: 奴才觅见这把扇子，请冯老公公见赏。
0: 冯宝接过一看，是一把十分陈旧的黄罗扇，有两根扇骨已经有了裂痕，黄罗也褪去了光泽，积了几块小红斑，扇面上书有一诗：风情渐老渐春休，到处销魂赶旧游，多谢长条似相识，强垂烟台拂人头。

字体一草一形，丰腴有致。落款两字，李煜。冯豹看过大惊，问：这是南唐后主的？孙龙回答：奴才吃不准，但宋人笔记中记载过这件事。这把扇叫做庆奴黄罗扇，是李后主赐给宫女庆奴。

0: 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1: 北京时间4点整，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长篇早读课。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从字里行间遇见山川湖海，从长篇叙事触摸岁月情深，长篇早读课打破篇幅界限，联播不停，精彩不断。文艺九一四每天清晨，长篇早读课，我们读遍天下。
1: 她是这样一个女人，年轻漂亮，富于幻想，不甘寂寞。为了追求浪漫和优雅的生活，她竟自甘堕落，最终却因为负债累累无力偿还而身败名裂。请听法国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作者居斯塔夫·福楼拜，翻译许渊冲，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
2: 天气很好，这是三月份一个晴朗而寒冷的日子，太阳发出的白光把天空都照白了。卢旺人穿了节日的服装，心满意足地在街上散步。艾玛走到圣母院前的广场上，晚祷告刚刚做完，人流从三座拱门下涌了出来，就像河水流过三个桥洞一样。门卫站在拱门当中，动也不动，胜过急流中的砥柱。于是艾玛想起了那难忘的一天，她非常着急，但是又充满了希望，走进了这个教堂的甬道。甬道虽然很长，但还有个尽头，而她那时候的爱情却显得无穷无尽。现在她继续往前走，眼泪直往下流，滴在他的面纱上。他头昏眼花，摇摇晃晃，几乎支持不住了。
3: 当心！
2: 有人从开着的马车门里冲他喊着。他赶紧站住，让一匹黑马踢蹬而过。黑马拉着一辆双轮轻便马车，车子上坐着一个穿貂皮大衣的绅士。这个人是谁？他似曾相识，但是马车奔驰过去了。哦，这个人是子爵呀。艾玛转过身子去看，街上已经没有了人，他伤心透

0: 顶，几乎要垮了，赶快靠住一堵墙，以免倒在地上。过后一想，他恐怕看错了人，至少他并没有把握。里里外外，他艾玛都不再是当年的人了。他感到丧魂失魄似的，搞得不好就要滚进无以明知的深渊去。他来到红十字旅馆，一眼看见了好心的奥莫先生，他觉得说不出来的高兴。奥莫看着一大箱药品装上燕子号班车，手里拿着一块绸巾，里面包着六个铁路工人爱吃的小面包，那是给他太太买的。奥莫太太非常爱吃这种又粗又短的头颅形状的小面包，总是在四旬斋期间涂上加盐的黄油吃。这是哥特人食物的样品，也许在十字军时代就吃上了。那些身强力壮的罗曼人，在火炬的黄色光焰下，在餐桌上的大酒大肉之间，看见了这种头颅状的面包，仿佛看到了萨拉逊人的头颅，立刻狼吞虎咽起来。药剂师太太虽然牙齿不好，却和古代的英雄好汉一样喜欢大吃大嚼，因此奥莫先生每次进城总要到屠宰场的大面包房买上一些带回家去。他一边伸出手来搀扶艾玛上燕子号班车，一边说：
1: 啊，很高兴碰到你。
0: 然后他把面包挂在网架的皮条上，不戴帽子，两臂交叉地坐下，摆出一副沉思默想不可一世的姿态。但是等到瞎子像平时一样出现在山坡脚下的时候，他就叫了起来：
1: 我真搞不懂，当局怎么还能容忍干这种犯罪的行业？应当把这些该死的东西关起来，强迫他们劳动才对啊！说实话，我们进步的太慢了，简直像是乌龟爬行，我们还生活在野蛮时代呢。
0: 瞎子伸出他的帽子，在马车门前摇晃，祈求施舍，看起来好像是门帘上脱了钉子的口袋。药剂师说：
1: 哦，看呐，淋巴腺结核。
0: 虽然他早已见过这个穷鬼，却装作头一次见到的样子，口中念念有词，说什么角膜、不透明角膜、巩膜、面形，然后用大发慈悲的口气问他：
1: 朋友，你得了这种可怕的病时间不短了吧？最好不要上小酒馆，要注意饮食。
0: 他劝瞎子要吃好酒好肉，瞎子还是在唱他的歌，他显得几乎就是个傻子。最后奥莫先生终于打开了钱包。
1: 喏，给你，这是一个苏，找我两个铜板，不要忘记我的话，你的病会好的。
0: 可是伊维尔居然敢怀疑药剂师的话，于是奥莫先生保证能够治好结核病，只要瞎子用他亲自配制的消炎膏，他并且留下了自己的住址。
1: 你记住，我是奥莫先生，我住在菜场旁边，你一问就知道了。得了，奥莫先生，您就不必白费劲儿了，难道您也要演戏吗？啊！
0: 伊维尔一边说着一边笑起来。瞎子往下一蹲，头往后一仰，两只暗绿色的眼睛一转，舌

0: 头一伸，双手摸摸肚子，嘴里发出了恶狗般的暗哑的嚎叫。艾玛见了恶心，就转过身去，把一个五法郎的钱币扔给他。这是艾玛的全部财产了，他觉得这样扔了也好。车子又走了。忽然，奥姆先生把头伸出窗外，对着瞎子喊道：
1: 不要吃淀粉，也不要喝牛奶，贴身要穿羊毛衫，要烧得刺白的浆果出烟，熏你的结核。
0: 艾玛看着熟悉的景色在他眼前倒退，渐渐地忘记了目前的痛苦。但是他累得支持不住，回到家里只是发呆，垂头丧气，几乎要睡着了。他心里想，管他呢。是啊，管他呢，谁知道会怎么样？为什么不发生点意外的事情？说不定乐呵会死啊。
2: 本书作者用细腻的笔触描写了主人公情感堕落的过程，作者感知到的是旁人尚未涉及的敏感区域。艾玛的悲剧不仅是她自身的悲剧，更是那个时代的悲剧。而作者的目的是努力寻找造成这种悲剧的社会根源。法国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正在播出。
0: 早上九点钟，艾玛给广场上嘈杂的声音吵醒了。一大堆人围着菜场看柱子上贴的大布告。他看见朱斯坦爬上了一块界石，把布告撕下来。这时候，一个乡村警察一把揪住朱斯坦的衣领。奥莫先生从药房里走了出来，勒方苏瓦大娘正在人群中夸夸其谈。菲利西叫着跑了进来：
3: 哎呀，太太，太太，真是可恶！
0: 可怜的女佣心情激动，把她刚从门上撕下来的黄纸布告递给她的女主人。艾玛一眼就看见了，她的全部动产都要拍卖。于是他们俩面面相觑，静悄悄地对看了一会儿。他们主仆之间并没有不可告诉对方的秘密。最后菲利西叹了口气：
3: 哎，假如我是你太太，我就去找纪约曼先生，这个你看行吗，菲利西？
0: 这句问话的意思是，你和他们家佣人要好，摸得清他们家的底细，是不是他的主人有时候也会谈起我来？菲利西说：
3: 行，去吧，去了就好。
0: 艾玛换了衣服，穿上黑袍子，戴了一顶有黑色圆点的帽子。他怕被人看见，就不走广场，而是走河边的小路，从村外绕过去。他走到公证人的铁栅栏门前，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了。天是阴沉沉的，在下小雪。一听见门铃响，仆人特奥多就穿着红背心来到台阶上，他几乎是亲切地把门打开，就像是接待一个常客一样，把艾玛带进了餐厅。一个瓷器的大火炉在噼啪作响，上面的壁龛里放了一盆仙人掌，栗木的墙纸上挂了几个黑色的木框，里面是德国画家的吉普赛女郎和法国画家的埃及妇人。早餐准备好了，桌子上

0: 有两个引火锅，门上的扶手是个水晶球，地板和家具都闪闪发亮，小心在意地擦得干干净净，像英国人家里一样清洁。玻璃窗在四角装上了彩画玻璃。艾玛心想，这才是个餐厅啊，这才是我需要的餐厅。公证人走进来了，左胳膊使得带棕叶图案的衬衣紧紧贴在身上，右手脱下栗色丝绒高帽又赶快戴好，装模作样的故意戴的向右边倾斜，露出三缕金黄的头发，再从后脑向前盘，在秃顶的脑壳上绕了一圈。他请艾玛坐下以后，自己也坐下来吃早餐，一边说对不起，请恕他失礼了。艾玛说，
1: 先生，我来求你。
0: 哈哈，夫人有什么事？请不必客气。艾玛开始对公证人讲他的情况。其实他不必讲，基约曼先生也知道，因为他和布匹商人暗中勾结，只要有人用东西押款要他公证，总是由布店出资金的。因此这些借据悠久的历史，他比艾玛了解的还要清楚。开始数目很小，贷款人的姓名也不相同，还款的期限拖得很长，到期不还又不断地续订新的借据，拖到最后关头，商人把拒付证书一起交给他的朋友 Van Sir， 要他来出面追索欠款，免得当地人骂他人面兽心。艾玛一边讲一边骂勒赫，公证人听了只做不痛不痒的回答。他照吃他的猪排，喝他的茶，下巴碰到了天蓝色的领带，领带上别了两个钻石别针，挂着一根金链子。他笑得很怪，又温柔又暧昧，一看到艾玛的脚走湿了就说，
2: 来，靠近火炉一点，脚抬高一点，来，就踩在瓷器上吧。
0: 艾玛怕把瓷器踩脏了，公证人就用献殷勤的口气说，
2: 哎，不会，美人的鞋子是不会把东西踩脏的。
0: 于是艾玛试着打动他，却自己先动了感情。他诉说家庭的经济拮据，入不敷出，生活贫困，公证人全都明白。是啊，一个这样漂亮的女人。不过她并没有中断吃早餐，只是身体完全转到艾玛这边来了，结果膝盖碰到了艾玛的湿靴子，曲线很美的靴底儿还在炉子上冒气儿呢。但是当艾玛开口要借1000金币的时候，公证人就咬紧了嘴唇，然后非常惋惜地说，艾玛从前为什么不委托他来代管财产呢？就是一个女流之辈，也有许多方便之门，可以利用金钱来发财呀。比如说格鲁莫尼泥炭矿，或者哈弗尔的地皮，都是万无一失的投资的好机会。公证人让艾玛想到本来肯定可以大发其财，来吊他的胃口，使他悔恨莫及。他接着说，
2: 你为什么不早点来找我呢？
1: 我不太懂。
2: 怎么？
1: 难道你怕我吗？

0: 哦，你看，我多苦啊！我们几乎还算不上相识呢。其实我对你是一片好心呢。你现在不再怀疑了吧？啊？但愿如此。他伸出手来，握住艾玛的手，拼命地吻，然后把手放在自己的膝盖上。他温存体贴地抚摸着艾玛的手指，一边向她倾吐甜言蜜语。他的声音枯燥无味，好像单调的小溪流水。他的眼珠冒出火花，连闪烁反光的镜片也遮不住。他把手伸进了艾玛的衣袖，抚摸艾玛的胳膊。艾玛脸上感到了他急促的呼吸，这个人真是讨厌透了。艾玛一下子就跳了起来。
1: 先生，我等回答呢。
0: 啊，回答什么？公证人忽然一下脸色变得刷白。
1: 借钱的事儿啊。
0: 这个嘛，钱嘛，有的有的。强烈的情欲到底占了上风。他跪着爬了过来，也不怕弄脏了他的陈衣。
2: 求求你不要走啊，我爱你呀。
0: 他搂住了艾玛的腰。包法利夫人脸上涨潮似的起了一层红晕，她气得往后退，一边喊道：
1: 你真不要脸，先生，欺负一个不幸的女人，我来求情不是来卖身的。
0: 于是她就走了。公证人目瞪口呆地盯着自己一双漂亮的绣花拖鞋，这是情妇送他的礼物。一见到拖鞋就减轻了他的痛苦。再说了，他也想到这种风流事做过了头，也会把他拖得下不来台的。艾玛拔腿跑到路边的山杨树下，他心里想：
1: 多卑鄙，多无耻，多下流。
0: 钱没有借到，反而受气，失望使他更加。

0: 行和阅读是最接近内心的两种方式。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们教会我们看待世界的角度，教会我们面对生活中不期而遇的小小欢喜，也教会我们更好地听见自己心底的声音，且以深情回应这个世界。FM 91.4，江苏文艺台，十遍繁华，方知初心。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2: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3: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4: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5: 夏至是一年中白昼最长的一天，冬至馄饨夏至面，夏至吃面是江南一带的重要习俗。夏至也是预告，告诉人们一年中最热的时候即将到来。夏至时节是江淮一带的梅雨季节，地面受热强烈，空气对流旺盛，午后至傍晚常易形成雷阵雨。这种热雷雨骤来急去，降雨范围小。唐代诗人刘禹锡的《竹枝词》：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正是描绘这个时节的景况。夏至到，鹿角界，蝉始鸣，半夏生。文艺914，关注传统文化，品味文艺生活。
1: 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从字里行间遇见山川湖海，从长篇叙事触摸岁月情深，长篇早读课打破篇幅界限，连播不停，精彩不断。文艺914，每天清晨，长篇早读课，我们读遍天下。
6: 她是这样一个女人，年轻、漂亮，富于幻想，不甘寂寞。为了追求浪漫和优雅的生活，她竟自甘堕落，最终却因为负债累累、无力偿还而身败名裂。请听法国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作者居斯塔夫·福楼拜，翻译许渊冲，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
7: 艾玛想去找勒赫，那有什么用呢？想到给他父亲写信，可时间已经来不及了。他又想到刚才为什么不顺从公证人呢？这时他听见小路上的马蹄声，是虾儿回来了。他在开栅栏门，脸色比新粉刷的墙还更苍白。艾玛一步跳下楼梯，赶快往广场上跑。镇长夫人正在教堂前面同勒斯蒂布杜瓦谈天， 看见艾玛走进了税务员的家门。镇长夫人跑去告诉卡隆太太，两个女人爬上顶楼，躲在竹竿上晾的衣服后面，正好看得见比内的房间里。比内一个人在屋顶下的小房间里，正用大头仿制一个象牙连环套，用一些新月形或者满月形的圆环一个套着一个，整个竖起来，好像是一块方尖碑。这种工艺美术品没有什么实用价值，但是他已经动手做最后一个圆环，眼看就要马到成功了。在这半明半暗的车间里，金黄色的木屑在车床上飞舞，犹如快马飞奔时马蹄铁打出的冠状火星网。车床上两个齿轮在旋转，发出了轰隆轰隆的声音。比内满脸堆笑，下巴低着，鼻孔张开，似乎沉醉在完美无缺的幸福中。这种幸福当然只有通过平凡的劳动才能得到。表面上困难，实际上容易干的活儿，能够使人心旷神怡。一旦大功告成，人就心满意足，不再浮想联翩了。杜瓦什太太看见了艾玛，她说：“
8: 啊，她在这儿。”
7: 但是车床转得太响了，不太可能听清楚艾玛在讲些什么。两个女人到底以为听到了法郎二字，杜瓦什太太就低声地说：“
8: 她在请求允许她延期交付税款。”
7: 另一位太太说：“
9: 看起来好像是。”
7: 他们俩看见艾玛走来走去，看看靠墙挂的餐巾环，摆在蜡烛台栏杆柱子上的圆球，而比内却摸摸胡子，自得其乐。杜瓦什太太说：“
8: 他是不是来订货的？
9: 可是他并不卖货呀。”
7: 税务员睁大了眼睛，好像在听，但是似乎没有听懂。艾玛还在继续的讲，样子哀婉动人。突然他走到比内身边，胸脯扑扑的跳，他们不说话了。杜瓦什夫人说：“
8: 难道他要勾引他吗？”
7: 比内连耳根都红了，艾玛拉住了他的手。
8: 啊，这可真是太过分了。
7: 艾玛当然是在提出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因为税务员这个在普鲁士为法兰西打过仗，还被提名申请十字奖章的好汉，忽然好像是看见一条毒蛇一样拼命地往后退，嘴里喊道：“
8: 夫人，你想到哪儿去了？”
7: 杜瓦什夫人说：“
8: 这种女人真该挨顿鞭子。”
7: 卡隆太太问道：“
9: 她到哪儿去了？”
7: 因为在他们说话的时候，艾玛已经走了。接着两位太太看见他穿过大街往右边一转，仿佛是要到墓地去，他们就只好胡乱猜测了。艾玛来到了奶妈家，开口就说：“
10: 罗拉嫂子，我闷死了，帮我解开袋子。”

0: 他一下子倒在床上，啜泣起来。罗勒嫂子拿一条围裙盖在他身上，站在他旁边。他好久都没有说话，老实的乡下女人就走开了，坐到纺车跟前，又纺起麻线来。艾玛还以为是比内的车床在响，就埋怨说：“
1: 哎，停下来吧。”
0: 奶妈心里寻思：“
2: 怎么碍他的事了？他为什么要来这儿啊？”
0: 艾玛跑到这儿来，仿佛家里有一个凶神恶煞追得他走投无路一般。他仰面躺着，一动不动，两只眼睛发呆。虽然他要聚精会神，但是眼前的东西看起来总是模模糊糊的。他瞧着墙上剥落的碎片，两块还没有烧尽的木柴，一头接着一头正在冒烟，一只长蜘蛛在他头上的屋梁缝隙里爬着。他到底理清了思路。他想起来了，有一天，同莱昂，那是多久以前呢？太阳照在河上，铁线莲散发出香气。于是，回忆像一条奔腾的激流，很快就把它带到了昨天。过了好一会儿，他问道：“
1: 几点钟了？”
0: 罗勒嫂子走了出去，用右手的指头对着最明亮的天空看了一看，慢慢的回来说：“
3: 快三点了。”
1: 哦，多谢多谢。
0: 因为莱昂要来了，这是一定的，他可能会搞到钱。不过他恐怕会去那边，他怎么能想得到他在这儿呢？于是他要奶妈赶快跑到家里去，把他带到这里来。
1: 好了，你赶快去吧。
3: 哦，好太太，我去我去。
0: 艾玛现在觉得奇怪，怎么一开头没有想到莱昂呢？昨天他答应了的，不会不算数的。于是艾玛已经看见自己到了勒赫家里，把三张支票往桌上一摆。但是还得找个借口对付包弗里，捏造什么理由呢？奶妈去了好久都没有回来。不过猫当艾玛的手指要转动门锁的时候，他忽然感到没有力气。他怕洛多夫不在里面，几乎希望他不在。然而这是他唯一的希望，最后的机会了。他站了一分钟，定了定神，刻不容缓的感觉逼得他硬着头皮进去了。罗多夫坐在壁炉前，两只脚放在炉架上，正在叼着烟斗抽烟。他马上跳起来说：“
1: 啊，是你？对，是我，我要，罗多夫，请你帮我想个办法。”
0: 可不管他怎样竭尽全力，话到嘴边总是说不出来。洛多夫说：“
4: 哦，天哪，你没变，你总是这么可爱。”“
1: 哎，又可爱又可悲，我的朋友，因为你对我已经不屑一顾了。”
0: 于是洛多夫就开始解释，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因为他临时捏造不出什么借口来。艾玛一听见他的话，甚至一听到他的声音，一看见他本人，

0: 就不能够摆脱。于是艾玛假装相信，说不定还是真的相信，他们破裂的原因是一个秘密，关系到第三者的名誉甚至生命。他伤心地瞧着洛多夫，
1: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可是我吃了多少苦啊。
0: 哎，人生就是这样，
1: 至少自从我们分手之后，你生活的还好吧？
0: 不好，也不坏。
1: 假如我们没有分手，也许好些。
0: 是的，也许。
1: 你真的相信吗？
0: 艾玛挨到了洛多夫的身边，他叹了口气。
1: 洛多夫，你不知道，我过去

0: 顶啊。那时候我以为自己要死了。哦，算了，下一次再谈吧。可是你却躲着我。
1: 三年来，由于强者天性中的弱点，洛多夫总是小心在意地躲开艾玛。可现在，艾玛的头在他怀里蹭来蹭去，千娇百媚，胜过一只动情的母猫。
0: 说呀，你在爱别的女人吧？是不是？说老实话。哦，我懂得女人。得了，我原谅他们。谁经得住你的勾引呢？我不就上过钩吗？你是一个男子汉，你有一切讨好女人的条件。不过，让我们重新来过，好不好？我们会相爱吗？哦，你看，我笑了，我开心了，你怎么不说话呀？
1: 女人的模样令人看了心醉，眼睛里含着哆嗦的泪珠，好像蓝色的花萼里蕴藏着暴风雨遗留下来的水珠。洛多夫把她抱到膝盖上，用手背抚摸她光洁的鬓发，在昏黄的暮色中，最后一线夕阳的余晖像一支金箭在他的头发上闪烁着。他低下了额头，洛多夫忍不住蜻蜓点水似的轻轻地吻了他的眼皮。
2: 哦，宝贝儿，怎么你哭过了？为什么呀？
1: 艾玛忽然啜泣起来，洛多夫以为这是他爱的憋不住了，但是艾玛又不肯作声，他以为这是艾玛羞得不好意思开口，于是就高声地说：“
2: 哦，原谅我，其实我只爱你一个，我真是又傻又坏，我爱你，永远爱你，你怎么了？快告诉我吧。”
1: 洛多夫跪下了。这时艾玛开口说：“
0: 哎，我破产了，洛多夫，你借我3000法郎吧。”
2: 这个嘛。
1: 洛多夫一边说一边慢慢地站了起来，但是他脸上的表情显得严重了。艾玛赶快接着说：“
0: 你知道 我丈夫把财产都委托一个公证人代管，可他跑了，我们借了钱，病人又不付诊费，再说清算还没有结束， 我们会有钱的，不过今天缺了3000法郎，人家就要扣押财产了，就是现在，就在眼前，我想找你帮忙，所以我来了。”
1: 洛多夫的脸色一下子变得惨白，他心里想：“啊，他是为了钱来的。”于是他平静地说：“我没有钱，亲爱的夫人。”他并不是说谎，要是他有钱的话，他当然会借的。虽然一般说来，借钱的人都不大方。摧毁爱情的狂风暴雨，其中最冷酷无情、最能连根摧垮的，莫过于借钱了。艾玛先是瞧着他，瞧了几分钟，然后他说：“
0: 你没有钱，你没有钱。”

0: 你没有钱？好啊，你没有钱，对，你没有钱。早知如此，我何必来丢这最后一次脸？你从来就没有爱过我，你也并不比别的男人好。
1: 艾玛吐露了真心话，她不知道如何是好。罗多夫打断了他的话头，说自己也是手头拮据。艾玛说：“
0: 啊，对呀，我可怜你，的确，我非常可怜你。”
1: 于是，他的眼光落在一只镶嵌着银丝图案的马枪上，那马枪在陈列武器的盾形板上闪闪发光。
2: 您刚才听到的是19世纪法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居斯塔夫·福楼拜的代表作《包法利夫人》，翻译许渊冲，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感谢您的收听。

你好，我是朱浩。这会儿感谢有你一路作伴，锁定收听 FM91.4 江苏文艺台相约好时光。欢迎各位此刻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在推荐页面上端的搜索栏搜一下朱浩的名字，未撇朱日天浩，关注一下我的主播号，在底下的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头跟我取得及时的互动交流。今天的好言好语，我想跟你说的是，无论你活成什么样子，背地里都会有人对你说三道四，不申辩，不计较，一笑了之，其实就是最好的蔑视。来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这是谁唱的什么歌？